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5: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6: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7: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6: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5: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6: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5: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7: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6: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8: 嗯，发亮的种子我的。
7: 那只

0: 来偷种子贼。
1: 我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0: 哦，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青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1: 哦，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0: 哦，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1: 但是它不在这里。
0: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1: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0: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3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1: 糟糕，白蚁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蚁艇的吗？
0: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1: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蚁艇上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1: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蚁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蚁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3: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2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蚁艇。
1: 我们得快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2: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蚁艇的下落。
3: 遵命，姐姐。
4: 遵命，达西西。
2: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谢谢你们赶来。
4: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1: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4: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1: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4: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3: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1: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0: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蚁艇了，道格，他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他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5: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哥。
0: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5: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0: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3个地标。1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2号储藏室。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1: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蚁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它吗？
5: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3: 我们能拿回它吗？
5: 可以，我马上回来。
4: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0: 我的第1701号。

0: 到处藏尸，安全。
1: 不见了，
2: 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0: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3: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5: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3: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4: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5: 哦，那当然可以了。
3: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6: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7: 刚刚有人说蚂蚁。
6: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7: 你刚刚说蜂蜜。
5: 我们上来了，
8: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3: 不过这是哪里呀？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4: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3: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5: 没问题。
4: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3: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8: 不用客气，
4: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8: 味道好极了。
4: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3: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9: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6: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4: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6: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4: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6: 你真聪明，卡西西。
3: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10: 小米，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4: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3: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蚁艇。
0: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2: 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0: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北美星鸭，

0: 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一路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

0: 赵凤，你进，方丈，方丈，你进，方丈，啊，来，哎呀，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哎呀，快出！哎呦，排长，快点，手气好呀，咱们俩，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1: 哎，别吵了啊，
0: 帮您出主意了，再。
2: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来来来，来来来，继续。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我在这儿。晚上，真把顺子拆了，这大队也太烂了吧！这肯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
3: 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哎，那咱们打不打？哎，丁大圣，
4: 咋了？
3: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4: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
5: 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4: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5: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4: 你们几个，那边，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你们几个，饶活路，抓活的，
4: 明白，走。
3: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4: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6: 那行，
7: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6: 大窝囊，
8: 共军来了，快跑！
6: 这头脑不错，那就接着打。

地图打开。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那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丘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
1: 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丘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丘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
3: 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5: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秋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
6: 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
7: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

0: 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1: 方廷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0: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
1: 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好。嗯。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哎呀，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2: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3: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2: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3: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4: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5: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急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6: 报告。
0: 什么情况？
6: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7: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6: 走。

0: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判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1: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0: 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

0: 这个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潘塔？对，是潘塔。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
1: 啊，袁，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
2: 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
1: 苏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3: 目的就是徐州。
1: 张副官，
4: 到，
1: 马上给我调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孙悟空，谁是孬种。刘种，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了？看看裤裆，
0: 凉不凉快？
1: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这牌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方了。
1: 丁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换上画了。
0: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了。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它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
2: 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等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笑>
3: 有悟性。<笑>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风呢？ 机会来了，冲！
4: 啊，
3: 大王呢？冲啊！

0: 们怎么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

0: 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1: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塘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粟裕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2: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3: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2: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3: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2: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3: 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2: 其他人掩护。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一、二、三。

0: 了解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营长，小心点，先倒。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泽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2: 人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3: 是。
0: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2: 寨主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0: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2: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0: 撤？
2: 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 早就失去了气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他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0: 厚地人才，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会。

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

0: 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3参8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3参8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3参8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1日3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任元堂3参8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任元堂3参8珍茶。
0: 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2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
4: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提。

0: 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3参8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3参8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4: 中老年朋友
3: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3参8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

0: 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俺们种了地，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老板，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0: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唐留给他秋风的。
1: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0: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他会陷进去。

0: 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叛党，另寻战机。
1: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
0: 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1: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2: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3: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1: 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
4: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5: 共军撤退了，
6: 共军撤退了，
5: 司令，
6: 好了，撤退了。
5: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7: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8: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1: 是，大好消息！哎呀，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啊。
0: 那离捻章围就很近了，
2: 是，
3: 黄百韬又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2: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0: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
0: 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4: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来，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
1: 哪个部队的？报告司令，我是74军。
0: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啊，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1: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0: 我是共军。
1: 哎，对了，弟兄们。
2: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见过。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3: 是。
2: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4: 是。
2: 人。
5: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2: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
5: 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2: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5: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2: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1: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哥，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
4: 来来来来，
1: 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1: 江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5: 看来直系也有眼盲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1: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5: 那倒没有。
1: 直系
5: 的血压一向平稳。
1: 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
5: 你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5: 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张张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1: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5: 当然是我的担心。
1: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0: 啊，阿拉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
1: 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2: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笑>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
0: 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3: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0: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
3: 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4: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
3: 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
5: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6: 你好，今天啊没下雨。
7: 对对对，
5: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乱了。
8: 祝贺总统。
9: 景之啊，莫斯安，
8: 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巴大维也来了。嗯。走。
10: 行行行。
8: Mr.
11: President, Madam.
8: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11: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12: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比如... 这次的徐冬大捷。Yes,
11: my congratulations.
12: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I
11: will do my best.
12: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一杯！A
13: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8: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
12: 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11: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12: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13: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8: 你好。

0: 子，
1: 飞机
0: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2: 终于来吃的了，有吃的。
0: 他们又是报警啊！
3: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2: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4: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5: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的。
6: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5: 还有这刘峙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6: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5: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6: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5: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6: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5: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6: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7: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4: 铁蛋，
8: 铁蛋，
1: 铁蛋。
4: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1: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4: 哦，怎么想当军长？
1: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4: 走，
1: 军长慢走。

0: 邓总，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

0: 是因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呼连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1: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
2: 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 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3: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
2: 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可是根基不牢。
3: 迟早是要倒的。<笑>
2: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花野和苏玉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3: 嗯，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 就是宿县，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两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4: 而且宿县。
3: 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
2: 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
3: 再来一次关门打狗。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4: 好。
3: 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嗯，
2: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金浦路。
4: 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
3: 就是伯承的口气，<笑>
2: 话不多，但很坚决。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笑>
3: 是。
2: 主席，哎，
3: 老总，你们看，
2: 啊，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2: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嗯，很快就要过年了。
3: 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哎，
2: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3: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2: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3: 好，走。
0: 三连开，韩副长官来电，炮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1: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3: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4: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5: 鬼话连篇吧，
3: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4: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0: 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川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欢喜，
1: 集思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还阳道。
2: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0: 你敢？
1: 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0: 司令，
1: 荒川阵地完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

场，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

0: 力。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

0: 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尝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i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2: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3: 对呀，
1: 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再攒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若冰，啊，咱铁蛋一定行。
3: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1: 行，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
1: 嗯，
3: 接下来。
4: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50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
3: 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5: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5: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6: 刘司令员，嗯，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洙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
8: 是的。
7: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
6: 陈老总啊，
7: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嗯，
6: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9: 那。 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6: 嗯，
9: 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
6: 嗯，
9: 留下1纵。
8: 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呢，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啊。
10: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
8: 嗯，
10: 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
7: 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竖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
11: 嗯，
7: 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11: 要定。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

0: 形式。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2: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1: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3: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1: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2: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1: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猪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4: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4: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宫廷啊，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天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1: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

0: 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审会战的覆辙，
1: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0: 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
2: 还有希望。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0: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 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
3: 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笑>
4: 主席，啊，
5: 米娜，给爸爸晒柿子呢。啊，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4: 好，好，哎，
3: 行了，出去玩吧。
4: 米乐，再见。
6: 周叔叔，再见。
3: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4: 不急，我先说个忧。
2: 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哦，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歪成中干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
3: 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 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4: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啊！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
3: 是不是喜啊？啊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嗯，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2: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 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嗯嗯，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嗯，
3: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1+1大于2。不过。

0: 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
1: 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好啊。
0: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2: 好，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2: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啊？
3: 你该不是临阵窃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字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
2: 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下，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3: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4: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5: 陈老总，
6: 哟，哎呀，
5: 陈庚同志，哟，邓政委，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陈月冷啊，别往身上浇凉水哦。嗯，
6: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5: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6: 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5: 啊，不。
6: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5: 你看，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6: 刘司令，
5: 好，
6: 刘司令，
5: 走走走。
6: 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

0: 是想我陈赓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12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
1: 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2: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3: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
2: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3: 跑，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4: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3: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级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委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级，务必组织黄维兵团3天，为陈锡联、王建山、新城合围赢得时间。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
0: 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第12兵团分割违建的战略意图。
3: 我明白了，
0: 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嗯，陈赓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3: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5: 够交情。<笑>

0: 渭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计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素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素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书啊应该是

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

0: 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

0: 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

0: 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

0: 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秀秀，
7: 哎，
6: 这鸟子被抢走了，
8: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7: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9: 那不是地，俺的血压牛肉，俺的命，
10: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你还给俺的地，
7: 这地是俺的，
9: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等日头呢？哦，出来了！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
0: 这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
2: 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1: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 曹氏级、壶沟级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0: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3: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1: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2: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3: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黄司令，我是陆大的。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哼，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是。
4: 吊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1: 再跟我说一遍，
4: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
5: 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6: 铁蛋，我们走。
0: 都聋了！镇长，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7: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陪我。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8: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0: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8: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0: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8: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0: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8: 十二兵团交给你。
0: 我是非常放心的。
8: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0: 好的。
8: 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0: 是。
9: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10: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 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徐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11: 是。
12: 总统，
13: 你生啊。
8: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

0: 单单是光庭，熊世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东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 总统过奖了。
0: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2: 因为最近。

0: 我们会在河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0: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 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吴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2: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
0: 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2: 医生啊。
0: 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
2: 我一定守得住。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
2: 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
3: 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
2: 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
2: 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
1: 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
3: 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4: 嗯，
3: 林总，
4: 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5: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
0: 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
5: 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0: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源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6: 不能冒进。哼，我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7: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的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6: 是。

0: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1: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0: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1: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0: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0: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你姓陆？嗯，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笑>哎，小陆同志啊。
2: 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测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正欲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3: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条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
2: 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0: 有情义呀！
2: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咱也不能扔下呀！
0: 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
4: 倒是啊，
0: 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0: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0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
4: 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啊！
7: 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
8: 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7: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9: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丢丢脸！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 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合的资料还有用吗？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好。
1: 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2: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1: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洛，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3: 是啊，
4: 是啊，
5: 教教你。
4: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行，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陈赓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1: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线或者南进，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2: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哼，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不惜啊，
3: 嗯，
2: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3: 哎。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5: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2: 哎，主席啊，出去透口气。
6: 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哎，
7: 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快点跑！哎呦，我来喽！
6: 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8: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9: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6: 走。

0: 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成登来电啊，黄维中了成庚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成庚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
2: 好啊！
0: 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成庚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妈妈，快来呀！
4: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5: 有道理啊！来，
6: 快来开怀！
5: 林娜，
4: 哎，
5: 坐好了。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7: 开心。
5: 哎，
4: 好，来来来，
5: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4: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5: 嗯，过了会合。 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8: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5: 多少？
8: 10公里。
5: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8: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 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4: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9: 莫三，你就不要再提。

0: 咱们别喊姐了，好吗？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擎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是，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
1: 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2: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1: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远。
2: 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3: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2: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3: 尖锥战术？
2: 对。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

0: 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

0: 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3: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

0: 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

0: 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

0: 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羊肉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到寒露节气，意味着气温走低，露水更浓，寒气更重。不过呢，眼下我省大部地区继续维持晴或多云为主的天气状态，气温也相对平稳。一直到11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以上，最低气温低于10度的地方也仅限于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那最近2天呢，降雨也有，不过范围和量级都不大。预计明天白天在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0号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10号夜间到11号西部地区会有零星小雨。另外预计12到14号我省将经历大范围的降水、大风和降温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8到12度。西柏坡晴，25到12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3度。平山、腾龙山晴，25到12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1到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4度，浪高0.7米，最高潮19.04分，最低潮3.32分。唐山海域水温21.9度，浪高0.8米，最高潮1.14分，最低潮7.38分。沧州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4米，最高潮2.04。

0: 一安宁丸，
1: 胸口憋闷都像压大手，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一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一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一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一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
1: 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
0: 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 袁兄，那以你之见呢？
0: 这仗打了这么久。 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尖锥战术，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2: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0: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战术汇报，就说。
3: 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这个邱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4: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
3: 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4: 校长已经被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

0: 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望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
1: 还早吧，
2: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赫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2: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
0: 撑的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2: 没有，咱们别等了。
3: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2: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2: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呀、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2: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4: 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
4: 突围干什么？纵狼没想给他秋风的卡吗？
6: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4: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6: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6: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7: 司令，司令，
6: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8: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旗手，旗手呢？
0: 连长，旗手昨天被打死了。
8: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们谁去把军旗再给我扛起来？
1: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8: 笑什么笑？
9: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8: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

0: 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1: 我说打我呢，
0: 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2: 哎，不是连长，
0: 快点，行，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快点，快去！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
3: 不出来了，
0: 就给我抓了。
4: 是。
2: 丁大胜，丁大胜，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呢？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呢？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5: 鬼才信你！
2: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6: 好。
0: 哎，别，
5: 有人。
2: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5: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2: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5: 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2: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5: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2: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5: 不是，连长，
2: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5: 哎，连长。
7: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8: 哎，主席。
7: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8: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9: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0: 那是。
11: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0: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7: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1: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2: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1: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7: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9: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3: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7: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4: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
1: 黄百韬

0: 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
1: 邱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
2: 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
0: 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同志们。
2: 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遇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0: 我命令，曹勇，国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为东门。 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面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昊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八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敌机兵团，抢落黄百韬。
3: 是。
4: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现在几点？八点整。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 总归来了。

0: 最好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应一声！我是。
2: 赤血突击队吗？
3: 对，
2: 首长说，
3: 带我一股子去打去了，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3: 我也是。
2: 算
3: 一个，
2: 我也是。
3: 还有俺呢。
2: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敲把准，算一个，
3: 好
2: 好
3: 样的，都跟我来，桥头集合！
2: 是，
4: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0: 快把它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拿住了！俺娘，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敢违反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清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0: 叶三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2: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3: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2: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刘军长，你这是？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2: 不要，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 有什么怕大不了一死？
0: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吧。
0: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 是。

0: 拖住黄外头，
1: 拖住黄外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外头，
1: 拖住黄外头。
3: 为老百姓报仇。
4: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5: 是，
6: 拖住
7: 黄外头，
8: 拖

0: 回老板去报仇！回老板去报仇！回来！狗日的，都不好了！
1: 三明，三明。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俘虏，我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百韬错了？
1: 司令，

0: 撵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撵庄尉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撵庄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牌，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1: 达令，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
2: 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是，
0: 是。
3: 总统，总统，
0: 总统，
3: 中山
0: 有事情啊。
3: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3: 黄白涛，围挡国军中了。
1: 大林。

0: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呀！裘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1: 裘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2: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3: 是。
2: 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1: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骨骼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它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

0: 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

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0: 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

0: 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

处，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大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
4: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
3: 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4: 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3: 嗯，
4: 俺觉得可行。
3: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4: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5: 先收麦穗再烧麦秆，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个了？
3: 俺媳妇想出来的。
4: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6: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3: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5: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6: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七八

0: 1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1: 大脚，人刀子差不多了，开镰吧！开镰！开镰！
2: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3: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
2: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
3: 头齐上，多留麦秆，少留头。好，来，宁可带着麦子粮，俺也多留麦秆。多留麦秆，少留头。
4: 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3: 咋心疼啊？
4: 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行，哎，麦都割完了。
3: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时间到了，
2: 烧麦！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咁啊，

0: 真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华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 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以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1: 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敌一万人，一万人敌一百万人。我希望主角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
2: 黄埔精神不死，
3: 黄埔精神不死，
4: 黄埔精神。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3: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哎、啊，
4: 李娜、哎，你爸爸呢？
5: 睡大觉呢。哦，
6: 睡大觉，睡大觉、
4: 啊，睡什么大觉啊？嘿嘿，
7: 主席，
3: 好，你们玩吧。
7: 睡好了，
4: 年长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7: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4: 碾庄打下来了。
7: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六号到二十二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一个兵团、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俘虏十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4: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奏；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7: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3: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4: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7: 好。
8: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

0: 原来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总统，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 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文伟，
1: 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0: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
1: 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
2: 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 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2: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 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 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3: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及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不剩，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4: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好。
5: 碾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3: 军长，
5: 我们奉劝。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1: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2: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1: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2: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1: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这吧。
2: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 好吧，快去快回。
2: 好嘞。

0: 怎么了？
1: 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1: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1: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1: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1: 对，
2: 真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3: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4: 这边的补给我应该再加强一下。
5: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0: 终于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村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 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箭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1: 会合公路的？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向东直到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2: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85军报告，
4: 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2: 行了，行了。
4: 我们12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5: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
4: 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6: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4: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2: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俊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7: 闭嘴！
2: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8: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
7: 混账！拉出去！
8: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 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纵南岸，在双堆集结，伺机再动。

0: 我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是。
1: 王科长，
2: 小陆同志，
3: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的。
0: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测的同志了。
1: 应该的，
4: 小陆同志。
5: 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4: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笑>
5: 我们来看看，
4: 绘得好啊，
5: 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4: 司令，您照片掉了。嗯。
5: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的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4: 司令，您是说，
5: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 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岔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那，
4: 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5: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绘，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 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四军方向，快联络熊中队，
1: 呼叫十字军，呼叫十字军，
2: 司令。
0: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经进入混战，我军多数已全部打乱，
1: 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哨队机靠拢。
3: 是。
4: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啊！
3: 怎么讲？
4: 我跟名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师甲，十八军甲。
3: 行了。
5: 司令，你信吗？
0: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暂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1: 是。
0: 喂！
2: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吉雷，单纵和一纵已经堵死了双对敌的心脏，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
2: 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是。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3: 黄维这事儿。

0: 二班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1: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2: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
0: 吃下去。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嗯，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
3: 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嗯，啥子任务？主席，主席，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 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4: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集地区。
3: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
4: 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3: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啊？给我下任务？嗯。
0: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呵呵，
3: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
0: 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笑>
3: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书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
0: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人不让了。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3: 既然来了。 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嗯。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

0: 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

0: 2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

0: 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俺们种了个地。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满，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6: 只限

0: 养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聂荣的教训还在啊，电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
0: 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京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2: 是。
0: 连请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2: 是。
0: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3: 校长让我们固守，
0: 那就做好准备。
2: 固守。是。
4: 等等，
2: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4: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5: 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师姐们、将士负责，
2: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
4: 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6: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2: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伟涛的。
4: 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7: 杨局长，
4: 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的慢，固守双队机，
7: 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8: 是。
0: 杨局长，
9: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

0: 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1: 林霄，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
2: 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1: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3: 啊，周书记，
1: 主席，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3: 你来的正好。
1: 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哎，
3: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总前辈怎么说呀？哦，主席你看，嗯，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 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呵呵呵，
3: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1: 嗯。
3: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3: 情况紧急时，由刘成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3: 这个苏玉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 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1: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
3: 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嘛。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
5: 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嗯。乡亲们都跟上啊！乡亲们都跟上！站岗加油！
6: 兄弟们，站岗！好，我们跟上。好，带着队伍往前走。哎，
5: 好嘞，陆哥。来了，哎，
7: 同志，
5: 啊，
7: 遇到什么麻烦了？
6: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5: 咱们跟上啊！
7: 我来试试。
5: 你告诉我怎么弄。
7: 好，
5: 好，
7: 我给你拽着点。
5: 大家都慢一点啊！
7: 我给他缠一下。啊！
5: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7: 哎，这样可以。
5: 走吧。
7: 往下点。
5: 走走走。
7: 行
5: 行
7: 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5: 好。

0: 哎，太感谢了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0: 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哎，
0: 好，哎，同志，
1: 嗯，
0: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裕禄。
0: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跟上啊！来，看啊！看啊！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这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这去。老樊叔，
1: 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走。打那个，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那个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的。打那个，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疼。打那个，
2: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当，
1: 葫芦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党，这个党。
0: 好，好，好，好，好。干嘛？
1: 啊。
0: 叫着老发叔唱的，再试试。
1: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就那一点嘛，成老马似的。
2: 老马似的。
1: 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3: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不行，我的粮食进我人了！
5: 老八叔。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

0: 没粮食，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和老乡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2: 走。
3: 走。走。
2: 等一下，我等一下。
4: 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0: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4: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0: 借粮？
4: 对，借粮。
5: 借粮？
0: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4: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
6: 乡亲们！
4: 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7: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8: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4: 乡亲们，乡亲们，
0: 你们胡说！
4: 乡亲们，
0: 你们胡说！
8: 不是，
4: 解放军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7: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0: 哎哎哎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0: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0: 哎呀，会，
7: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0: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0: 走！散了吧，散了，散了！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1: 别走！
12: 村长，村长，
11: 别走！
12: 别走！
11: 回来，
12: 回来！
11: 回来！
13: 乡亲们，乡亲们！
0: 咋整？
4: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0: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4: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伤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0: 啊啊！为啥呀？
14: 就是为了
0: 施肥。凭啥呀？
4: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0: 对
15: 对
16: 对，有道理，
0: 是这么点啊。
4: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 走，走。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4: 坐着坐着坐着坐。哎，
1: 拿着吃。
2: 谢谢啊。
4: 我们都看着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饼干呢、哎？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6: 呀，刚才这老哥呀、啊，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5: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7: 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5: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7: 嗯，
5: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7: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5: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7: 是是，
5: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7: 村长，

0: 方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驴件，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1: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驴件，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2: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0: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1: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0: 老八说：“
1: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0: 别，
3: 这是俺的，
4: 村长的，
0: 我也押，
5: 俺也押。
6: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7: 是。
6: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
0: 谢谢。
6: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0: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8: 好，
9: 谢谢村长，
10: 谢谢，
9: 谢谢，
0: 谢谢，
6: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儿的土地啊！
11: 是
6: 啊，
11: 是
6: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2: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3: 身体安全。
12: 好，
13: 走吧。
12: 好，
13: 村长。
12: 好，
13: 村长。
12: 哎，
13: 感谢啊。
12: 一定回来啊。
13: 再见，再见。
12: 村长，
13: 再见了，乡亲。
12: 刘梦，
13: 再见。
14: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歌。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

0: 功呢，我的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1: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2: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

0: 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

0: 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

0: 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气数赶紧尽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1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 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
9: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
13: 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9: 咱拿火

0: 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1: 先收麦穗儿，再烧麦秆儿，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个了？
2: 俺媳妇想出来的。
0: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3: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2: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1: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林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3: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4: 大舅，人到的差不多了，开粮吧。
5: 开粮！
6: 开粮！
7: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0: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
7: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
8: 我记着，光留麦秆，少留头。
9: 好。
0: 来，
8: 您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9: 好，好，好，
8: 多留麦秆，少留头。
0: 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0: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8: 秀，
0: 哎，
8: 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时间到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1: 校长，你完了。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不是小的点，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0: 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校长，莫赞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2: 讲吧。
0: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 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知钱知道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1: 莫三，
0: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 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呀。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1: 好了，莫三。
0: 校长。
1: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你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晓得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我只是不敢面对。报告，总统，八大伟在外面。我进。是。八大伟将军，你怎么进来了
3: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1: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3: Mr. President, I'm sorry.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ve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4: This is my official notice.
3: Goodbye.
4: 再见。

0: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1: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
2: 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
1: 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宜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3: 哎，老乡，你先去，你手下。哎，大家不要急，你叫什么？我叫栓子。哪个村的？隔壁村的。我们叫刘大壮。哪个村的？叫刘大壮。哎，老乡，别着急，别着急。好了吗？快点啊！下一位。等一下，别着急。乡亲们，都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4: 加油，加油！
5: 后面排一下啊！好，谢谢老乡。张大雷，同志啊，张叔，来，这边是你们。
6: 大家慢点。
5: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6: 当然算。
5: 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7: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 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真这点地算个啥呀？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6: 您说。
7: 哎，
5: 我想留着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
7: 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了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5: 那您多大年纪了？
7: 60。60呀？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根本不在乎的。
5: 这手下啊，哎，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8: 那成，一会儿跟我做个登记去。
5: 好，
6: 行。
5: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6: 辛苦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8: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
9: 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同志，我也要参军。行，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 拐弯或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11: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9: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2: 好。
9: 您，
13: 还有我，肖文英，还有我，哎，我也来。
5: 刚刚你听懂了吗？
0: 差不多吧。
1: 好嘞，
3: 那你再站说说。
4: 站那边，前面一个。
3: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0: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行啊。
4: 两边
0: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11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
4: 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5: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2: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5: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4: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5: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2: 黄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6: 是。王俊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 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2: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6: 嗯，
2: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

0: 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甩步旗，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1: 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发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我们先撤，先撤，先撤。
1: 是。
2: 接廖师长，
3: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
2: 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0: 师长，怎么办？
5: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2: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0: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哦，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

0: 邓政委，
1: 您周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2: 邓政委，
1: 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0: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2: 是。
1: 邓政委，
0: 王锦山，
1: 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铁敌人。
2: 不干毛头，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波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哦，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波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钢。
4: 主席，啊，
5: 在写什么大作呀？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4: 主席，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5: 哦，
4: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 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峰、张克侠起义。 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笑>
6: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2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
2: 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
4: 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 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 坚决地打，狠狠地打，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5: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 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

0: 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1: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2: 少死些
1: 人，留着活命，
2: 真是自私诛心，
1: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3: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4: 好，好，好，好，好。
5: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1: 张震，献丑了，
2: 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1: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2: 那太好了。
1: 为了配合中野，
3: 围歼黄维，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维。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3: 好，
1: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2: 是。
1: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2: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员，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

0: 好耐喝。
1: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1: 胃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
9: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7: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边的房子，
1: 就是这边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

0: 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5: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
5: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3: 哦、
4: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6: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0: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

0: 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2: 有什么好吃的吗？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好吃。嗯，嚼一下。好嘞，我吃。你没事？嗯，
3: 是。
2: 你腿好了吗？
3: 嗯，
2: 好多。哎，我要办出院吧，
3: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4: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5: 行，
6: 这会儿啊，
3: 没事儿。
6: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7: 大少，
6: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6: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8: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6: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6: 哎，快点，快点。
9: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10: 我。
9: 这是要打对苗补充队伍。
6: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9: 机枪手，机枪手。
6: 你还打仗呢？你不回去，你回啥家呀？
9: 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6: 这边
9: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边
6: 解放军一样。谁之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9: 我。
6: 这旗手
9: 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富二代，万一能选上我呢？
6: 就你了。好，这边。
9: 城乡波波的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6: 侦察兵，
9: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

1: 敌手在哪？那部队在哪？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我愿意！您，还有您，都来！
2: 全来！
3: 吴先生，赶紧！
4: 枪法严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1: 这位，
0: 好。
1: 你是什么兵？我是俘虏兵。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0: 亲达兵。
1: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5: 对。
1: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0: 好嘞，好嘞。
1: 来，长官。哎，
0: 你腿怎么了？
1: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6: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0: 哎，别，
1: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0: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
1: 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7: 好，
1: 走，
0: 走，走。
1: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8: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1: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嘿，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至于家里没人嘛，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1: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的干粮带身上，拿点干粮带身上，来来来来来，拿点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啊。
1: 谢谢。
0: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2: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1: 谢谢大哥。
2: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谢。

0: 去了，大娘，保重啊！大娘，大娘，别！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1: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
0: 那是否可以调动副座一补南下呀？哎，
1: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我猜，这样吧，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0: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1: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
0: 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2: 是，
0: 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1: 等等，马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撕掉了，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他！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

0: 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嗯，啊，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呢。陈老总
3: 啊，
1: 华爷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5: 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1: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忘先进谱，
4: 不忘先进谱，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
6: 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

0: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哎，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1: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2: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1: 给你，给你。
2: 臣妾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1: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型。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1: 我可以教你，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3: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4: 哎呀，梁燕儿，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桑，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等这种开心的人？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4: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国！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苏苏内当，你以为我不晓得吗？这个账还没给你算呢。
5: 小陆，小陆，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6: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6: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5: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0: 真是，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
0: 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力量强大。

0: 一个炮弹怼他又一发的，多危险啊！
1: 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司令！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义情帮着他，对不对？
3: 可以，
2: 我救他的时候啊。
4: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5: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4: 嘿嘿，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
6: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0: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7: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0: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7: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7: 同志们，出发了。
8: 好，
0: 走。
7: 来，
0: 过去帮忙啊，小李。
7: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0: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没有。
9: 喜儿，
0: 那就好。
9: 哎，
0: 给我，
9: 那不是喜儿吗？
0: 喜儿，
9: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
0: 是喜儿吗？
9: 喜儿啊，哎，走，去看看。
10: 喜儿来了，
9: 是喜儿，
11: 是喜儿吗？
9: 走，让一让，让一让。行行行，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俺喜儿用得着。
7: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9: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7: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9: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7: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2: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7: 对，是的。
12: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9: 是啊，是啊，
12: 是啊，啥时候啊？
7: 同志们，
0: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9: 拿着吧，
12: 拿着吧，
11: 拿着吧。
7: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3: 好，
7: 是。
14: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9: 走走走走走走。
0: 陈杰，
8: 队长，
0: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

0: 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石，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走了，石干石。
0: 哎，好。
2: 恩来啊，
3: 啊，
2: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3: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2: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3: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3: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2: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系武系双管齐下。
3: 嗯，说到文系，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2: 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

0: 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

0: 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8: 因为我与众不同。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
7: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8: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7: 你到底什么速度？
8: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7: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8: 零油炸，毫无负担。
7: 你到底什么赛道？
8: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9: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4: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3: 嗯，

0: 这份传单还要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好，去吧。
1: 报告，
0: 辛苦。
2: 他来了。
0: 哎呀，冬菊同志，
2: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2: 谢谢。
0: 冬菊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好，那
2: 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东野？对。
0: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 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冬菊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3: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4: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3: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4: 放心吧，记住。
3: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4: 他是谁啊？
5: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2: 看清楚。
5: 那就行。
2: 再见。哎，
5: 记清楚啊。
2: 小姐。
5: 大小姐。
2: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5: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2: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5: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2: 我爸呢？
5: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2: 我知道了。
5: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0: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1: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0: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1: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0: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有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称。
2: 好嘞。
4: 老板，送上了。王包称。
0: 哎，干什么去？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都是你没整。
1: 这儿不安全。
4: 哎呀，王包称都坐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这怎么？你把人车弄坏了。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吧？
0: 哎，哎，这人呢？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这不是一两时间就……我哪敢生气啊！这么多大的朋友，我先去吧，先过去。
2: 好啊。这边。
3: 李司令，
4: 费庆福，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3: 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 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

0: 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爵，而且不是傅作业，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0: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1: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爵，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0: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1: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2: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3: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2: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3: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2: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3: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2: 还有什么事情啊？
3: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2: 讲。
3: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4: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5: 周副主席，
4: 啊，
5: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4: 好，终于来了。哎，看，好。哎，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6: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4: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7: 主席啊，
8: 可以，
7: 周副主席啊，
6: 同志，
4: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
7: 哦，印出来了，
4: 嗯，
7: 啊，
8: 好，看全面。

0: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0: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2: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0: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3: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4: 报告。
1: 说。
4: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5: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4: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4: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5: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4: 是。
6: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7: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6: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7: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6: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0: 再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0: 哎，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
8: 寒露。
7: 秋风起，蟹脚痒，
9: 哎，都不能蒸，有一个心意。
10: 蟹肉卷儿，醋的那帮挤就行了，能出来。
7: 特别完整。
10: 这定型的一个过程。
7: 行嘞，满满的仪式感。
11: 要私房肉饼蒸海蟹，
12: 一点点就行，让它有一点动物的香气，
13: 这些美味在人间啊。
14: 蟹粉，狮子头，这夏天和秋冬季，咱们用这肉的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7: 咱们开饭了。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通通通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七个节气，
1: 寒露。
0: 秋风起，蟹脚痒，
2: 不能蒸。
3: 有一个心意，
1: 蟹肉卷儿出的那帮挤就行了。
3: 特别完整，
4: 这定型的一个过程。
0: 行嘞，满满的仪式感。
3: 要私房肉饼，蒸海蟹，
2: 一点点就行，让它有一点动物的香气，
1: 蟹鲜美味在人间呀。
5: 蟹粉，吃的头，这夏天和秋冬季，咱们用这肉的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6: 咱们开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咱们今天做一个也是创意的，做一个蟹肉卷儿。
11: 这食材当中，蟹肉卷就一只蟹，这
10: 咱有包好的，
12: 有包好的啊，
0: 有包好的，咱们看看有什么洋葱、
10: 蛋黄酱、
0: 蛋黄酱，这是
10: 那个
0: 甜辣酱，
10: 甜辣酱，
0: 甜辣酱，薄荷，哟，这是点啥呀？
10: 鱼子，是鱼子酱吗？鱼子酱、
0: 鸡蛋、香菜，
10: 春卷皮儿。
0: 说心里话，这些我们都不太关心，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螃蟹怎么收拾。
10: 对，好，这螃蟹咱们已经煮熟了，刚才哈，蒸熟的，
0: 蒸熟的，
10: 开锅之后放点花椒，差不多蒸个十来分钟就行了。
0: 咱们要取螃蟹肉是吧？
10: 取螃蟹肉，
0: 哎，你别说，太重要了。哎，
10: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赶上这个季节，这螃蟹一下来，咱一说，哎，买一点，多买几只是吧？等到你说吃吧，这一顿吃不完，剩下这个螃蟹，你说咱是留着它呀，还是都吃了它呀，是吧？这肉怎么取？我们得跟冯老师学学。哎，
13: 大厨师傅你好，我这也有个问题。
10: 哎，您说。
13: 平时在家吃螃蟹啊，就是这个腿里边的肉，不知道怎么往外取，有什么小妙招教给我们？
10: 蟹腿一般吃蟹的时候要准备一把剪刀，剪刀，然后就比如说蟹黄一个那什么都吃完了，该吃它了，我们把它剪一下，剪成那种小段儿。两头这个口给它剪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再剪一刀把这个尖儿给去掉，用它本身这个钳子
0: 下面的这条，
10: 对，然后把这个肉找那个小细的部分，然后往粗的那方挤就行了。你看，哎
0: 呦，一推，
10: 呀，出来了，
0: 特别完整，
10: 对，特别完整，特别方便哈。我们把这个稍微给它去一下。哦，
0: 都是用它的蟹脚，
10: 对，蟹脚
0: 把这个肉取下来。
10: 对，家里边其实吃螃蟹有专门的那个工具，
0: 对，
10: 家里边如果就不常备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它自己本身这个蟹脚去处理就可以了。
0: 取了几个螃蟹啊？
10: 这个差不多有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弄这么一点啊？
10: 对，这个主
0: 要你吃了好几个吧？
10: 放一些蛋黄酱进来。然后我们加完蛋黄酱之后呢，我们再切。
0: 这加多少蛋黄酱呀？
10: 差不多一半一半就行。
0: 一半一半。
10: 对，一半一半就可以，因为本来咱那个蟹也不多，所以就可以多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我们切点洋葱。
0: 要切到这里面吗？
10: 对，加点洋葱，增加它的口感。
11: 但是冯老师说了，准备食材的时候说了，说一般他做这个菜的时候用的都是帝王蟹，
10: 对，
11: 没这么扒过。
0: 对，那帝王蟹的肉多大？
10: 其实蟹好包啊，来点洋葱，我们放点薄荷。让这个蟹肉呢有点这种清爽的感觉，
0: 人薄荷怎么着？吃之前
10: 拍一下啊，对，
0: 哎呀呀，真好闻，
10: 香味立马出来，
0: 特别香，
10: 可以，然后我再加点这个鱼子，有能买到三文鱼子会更好哈，
11: 你这什么籽？

0: 我们这个是鲟鱼子啊，黑的鱼子，这个鱼子也不会很贵，其实颜色越棕越贵，
1: 是
0: 黑色倒不贵，
1: 是啊，
0: 不贵，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可以买一点，加一些鱼子，哎，咱们这个馅料就完成了。
2: 馅料

0: OK，
1: 够了，好了，真的，冯老师，就是你调这个酱就不用别的，你给我两片面包，我夹着吃就可以了，你不用做了。对对对，我们把这个装完之后，我们给把它放在这个挤花袋里边。啊，您帮我倒一下。
2: 行，
1: 咬
3: 吧，估计倒不出来。
1: 对，
2: 行了，剩下那碗你去用馒头收收吧。
1: 行，我能拿馒头收饭，
0: 这饭米饭也好吃，
1: 收着
0: 米饭也行，
1: 收收，嗯
0: ，OK。
1: 嗯，
0: 姐，你帮我烧点油行吗？
4: 好嘞，
0: 要炸一下那个春卷皮儿，既然一开二就行。这是什么小棍儿？这是个模具，它不要做卷吗？嗯，然后在这个边上，我们给它
1: 沾点蛋液。
0: 这蛋
1: 粘得上吗？
0: 粘得上。你可以稍微给它稍微长一点，嗯，多沾一点蛋液。
1: 咱第一个就完成了，一会儿把它炸一下就可以了。这油温要几成？差不多150度左右。
0: 150度啊，对，五成油温，嗯，
1: 差不多了，这油。
0: 好，那不就刚才放里啊？
1: 不，刚刚一块放。
0: 这样才能定型，因为它这个春卷皮太软了，这需要一个定型的一个过程。咱这道菜其实是个凉菜。
1: 就是带馅儿的，这个可应该是先炸出来的，是吧？
0: 对，提前可以对炸出来。
1: 好嘞，
0: 把那个卷儿已经炸好了，
1: 炸好了。
0: 对，你帮我拿张纸在，谢谢。
1: 好嘞。
0: 这个卷儿炸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抓住之后，然后就轻轻的把它按一下。嗯。
1: 待会儿这个是怎么着？一人一根拿着吃，还是要从中间切开啊？
0: 切开吧。
1: 它会碎吗？
0: 会碎，但是还行。
1: 王老师，你晚上走之前，你先给我炸溜10个，在我们家放。
0: 啊，拿剪刀修一修，修一修这个边儿，对，然后就毛糙边儿给修一修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蟹肉酱做好，这蟹肉酱，剪个小口，大小。
1: 这待会儿就要直接吃了吗？
0: 对，
1: 因为那个春卷刚炸出来，其实是应该提前备好的。啊，
0: 刚炸出来还有点热，
1: 有点热，
0: 所以它就更容易化。对，然后我们给点鱼籽在上面。
1: 嗯，
5: 鱼籽，行嘞，
0: 来尝尝，
1: 哎呀，真精致啊！嗯，
5: 看得见螃蟹是吗？
1: 对，
5: 看得见的螃蟹有没有一个听得好听的菜名？哎，嗯，
1: 我这个呢是要私房肉饼蒸海蟹，
5: 我们看看需要用到的，这是梭子蟹。
1: 五花肉，
5: 这些就都是辅料了。
1: 还有一点马蹄、
5: 鸡蛋，行了。
1: 我先把这个五花肉啊，给它切一下。
5: 哦，
1: 咱们要做这个肉馅儿，
5: 是要做用五花肉来做肉馅。
1: 用五花肉，
5: 那就看来就得肥一点了，是吧？
1: 没错，
5: 千万不能给它这个在家里边买那个市场上现成那种，肉馅
1: 不行。
5: 对，
1: 咱们要自己切什么？
5: 必须的，肉丁
1: 丁儿。
5: 对。
1: 切成肉丁的感觉，
5: 就让它吃起来这个有这种咀嚼感，
1: 没错，
5: 是吧？
1: 没错。
5: 而且这个因为是海蟹去蒸嘛，嗯，
1: 它会吸收海蟹的一些味道。哦，
5: 对，
1: 对，
5: 就像人家说了，吃饺子你自己在家剁的馅儿，跟外面打出来的馅儿。
1: 说是不一样，其实可能好，一般人也吃不出来，但是讲究的人家是要的是这个过程。
5: 是，
1: 啊，
5: 有的时候炖菜吧，那个豆角也不切就掰。
1: 对对对对，
5: 掰
1: 着吃的那个入味儿。
5: 对，
1: 嗯，
5: 因为我做的菜一会儿往下看就知道，嗯，因为这个里边呢还不能是这个太紧实的这种肉饼的感觉。哦，
1: 嗯，
5: 然后它得有这个肉和肉之间呢必须得有空隙。
1: 哦，
5: 对，啊。
1: 然后呢，
5: 刚才切的时候如果不太均匀的话，我们就剁一下。
1: 再可以啊，
5: 剁一下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是大家看一眼，就大概是黄豆大小啊。行，这
1: 要调馅儿吗？
5: 就拿一个盘子调馅，还准备一点马蹄。
1: 拍一下就行。
5: 拍一下，它其实自动就成蒸，就跟肉粒一样。
1: 碎了就，嗯，
5: 对。
1: 那马蹄可是好东西。
5: 然后呢，我们就先给一点盐。
1: 好嘞，调味儿了是吧？
5: 对，调味儿。
1: 大概，差不多，嗯，
5: 对，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三次，把这个我提前配好的这个姜葱水放进去，放到里边去，会让肉也更嫩一些。
1: 打馅儿了，开始，
5: 对，因为盐它会让这种蛋白啊收紧，所以呢，你加了盐了之后再打水的时候，但那个汁水就容易吸收到里边去。

0: 你看，就是慢慢又开始有一点发黏的时候，我们就再加一点水。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第二次调味，要加一点生抽，一点蚝油，
1: 蚝油，生抽。
2: 像这个肉不打水就是不嫩，是吧？
0: 不嫩啊，
2: 不嫩。
0: 对，
1: 看你加多少。
0: 好，来一点点蚝油，挤一点点就行。哎，好嘞。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胡椒粉，还有
1: 白胡椒、
0: 花雕酒、
1: 花雕酒。
0: 对。
1: 哎，白胡椒、
0: 胡椒粉、
1: 花雕酒，
0: 对，一瓶盖左右。
1: 人家这个吃螃蟹讲究着呢，哈，吃什么东西配什么酒，
0: 是
1: 吧？你看这配花雕酒，
0: 没错。
1: 人家这个《红楼梦》当中多次提到说，这吃螃蟹都会搭配不同的酒。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螃蟹其实是比较寒凉的，
0: 没错，
1: 是吧？我们这个酒其实除了肉馅去腥，这一会儿这螃蟹里的是不是也得加花雕酒？
0: 还得驱寒
1: 啊，驱寒。对，
0: 这时候帮我打一个鸡蛋。
2: 好嘞，全蛋还是蛋液还是那个？
0: 全蛋，营养均衡的，然后中老年人特别适合的
1: 胡萝卜，胡萝卜切的小丁哈。
0: 是，然后把它这个马蹄放进去。你看这个时候呢，就打到它微微的有一点发黏，之后这个时候加一点点生粉，哎，好嘞。好，这个时候呢就放一点全蛋，放大概一半左右就行。
2: 一半是吧？
0: 对，哎，好嘞，哟，
2: 一半我们鸡蛋
0: 不好吃就可以赖你了。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让它这个鸡蛋快速的吸收到这个肉里
1: 面去，这也都吃进去了。
0: 对。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放在旁边腌大概1到2分钟就行
1: 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处理螃蟹。
1: 螃蟹，
0: 对，这个螃蟹呢是我提前砍好的，就在家里边大家普通一样砍螃蟹就行。但是我们在这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蟹腿大概拍一下。
1: 让它这个能好进味儿，是吧？
0: 好进味儿，
1: 好熟。吃的时候也方便，不然的话这真是考验牙口啊。
0: 没错，
1: 咱不太讲究的。
0: 没错。啊，这个时候呢，就把加一点姜葱汁，一点点，让它去腥。其实我们这道菜的真正菜名啊，叫私房花雕肉饼蒸海蟹。哦，
1: 花雕肉饼蒸海蟹。
0: 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花雕是很重要的。
1: 来来，花雕酒。
0: 哎，对了，这个时候加一点花雕酒。
1: 加多少呀？一瓶盖
0: 差不多。好。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点点这个鸡精。
1: 鸡汁儿啊，
0: 鸡汁儿一点点就行，让它有一点这个动物的香气。大概这个里面也是腌1到2分钟就好了。
1: 多少的肉味儿哈？
0: 海蟹本身有盐味儿。对，
1: 我这可以给你开哎，
0: 对，
1: 开火了，把这个锅先热一下哈。
0: 对，帮我把锅热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肉饼。好嘞。对。这个也是我们做肉饼的一个小窍门啊。这个在盘底下呢说一点点油，然后呢让它一会儿蒸出来的时候会分离，不会粘在盘子，
1: 不会粘到盘子上。
0: 没错。好嘞，我们那个肉馅腌好了啊，就给它放到里边去。
1: 它会有汤汤水水的吗？
0: 不会，它仅有的一点汤汤水水的话，就是海蟹流出来那些鲜汁。
1: 那应该会味道非常好。
3: 那个螃蟹吧，它一上锅很容易熟，但是这个肉饼跟那个螃蟹同时蒸，它们能蒸到一块吗？
0: 这么大的一块螃蟹，然后呢，它大概蒸的话是8到10分钟左右，那你的肉饼的厚度就得配合了，这个时候你的肉饼呢，大概就是0.5厘米左右，
1: 薄一点，
0: 对，薄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它蒸出来的成熟度是一样的了，对。我们这个盆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有花雕的酒的味道，然后呢，一会儿蒸完出来之后，那个蟹的汁就流到肉饼里边去了。所以你吃海蟹，我吃肉饼。因为肉饼鲜美。
1: 鲜。
0: 咱们就下锅去蒸，
1: 放到锅里蒸10分钟。其实你看，我们说到吃螃蟹，我们除了知道这个螃蟹寒凉，但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禁忌，就是说螃蟹不能吃死的。通常我们有的时候买那个蟹，是吧？人家是什么一箱，也就8只啊几只，可能我这一顿吃不了，我这螃蟹怎么在家里能多放几天呢？
0: 是。这里边呢，其实也

0: 分海蟹和河蟹，嗯，海蟹呢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新鲜的，嗯，对吧，冯大厨？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河蟹呢，其实河蟹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种蟹，比如说放你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拿一个湿的这种湿纸巾，然后或者湿的毛巾给它铺到上面去，一般情况下能放到4到5天。哦，
2: 就是你在蒸之前一定要看看它是不是还活着，
0: 对，
2: 是吧？动动它那小眼珠，看看它还会不会动。
0: 没错，
2: 它如果小眼珠还会动，行，咱们现在吃。就是会不会可能就瘦点儿？
3: 是，
2: 饿好几天了，
3: 多少是瘦点儿。
4: 但是这个螃蟹哈，它不是所有的螃蟹都不能死的吃啊，有一些进口的螃蟹可以冷冻吃啊，不是河蟹，你像
2: 海蟹、
4: 帝王蟹，
2: 对，
4: 帝王蟹就属于是面包蟹，然后也都可以说冷冻过来之后，
2: 冷冻过来
4: 急冻，冻完之后到这边之后解冻可以吃。对。
0: 好，现在10分钟过去了，我们肉饼也蒸好了。
2: 来吧，
0: 来看一看，
2: 端下来吧。
0: 来，
5: 来吧，来吧。
2: 这大螃蟹，红彤彤的，
5: 好家伙，哎
0: 呦，看一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放一点配料。
5: 好，
0: 放一点这个
2: 小香葱。
0: 对，小香葱。琼姐帮我烧一点点热油。哦，
2: 好嘞。
5: 再刺辣一下吧。
0: 对，刺辣一下。激发一些这些，葱的味道。浇一点热油，
2: 趁热尝尝，
5: 尝尝吧，
0: 尝尝。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蟹粉，狮子头，用的是五花肉，五花肉，这夏天和秋冬季，咱们用这肉的肥瘦比例也不一样哦。哎，这4:6的、3:7的啊，这我私下我教你，
3: 行，师傅，
1: 过你两招啊。
3: 这是五花肉，其他还有什么？
1: 这个小油菜苗是配它的，
3: 对。

0: 蟹粉，
1: 对，就它这两样，葱姜水，
2: 齐活，哎，
0: 对，来一点点粉，来一点鸡蛋，
1: 对，
0: 齐了。
3: 对，那个是枸杞，
0: 那个枸杞，一会儿放一点就够了。
1: 蟹粉，上哪儿买的？
0: 自个儿拆的呀。嗯，
1: 哎呦，看看，
0: 这绝对是自个儿拆的，
1: 自己拆的蟹肉啊，
0: 那必须的。这个为什么叫狮子头？
1: 因为它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就是狮子头好运当头。咦，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型有点像那个狮子的头。哎，
0: 你看，
1: 你看我解笑。
0: 你看我这徒弟，你看看多棒。
1: 有点像，
0: 你等没有吧？
1: 有点是这样。徒弟的水平低，但是您不能因为徒弟水平低，您就降低了对这道菜的基本的要求。
0: 对，不能够。
1: 你得让他知道为什么叫狮子头。
0: 对，
1: 我这是抛砖引玉，就是深度的问题，由得我师傅来回答，是吧？
0: 好的，
1: 是吧？什么意思？
0: 咱先加一点蛋白啊，边加蛋白，边说实话。
1: 就那啥，
0: 要不你们俩这师徒的厉害。蛋白，
1: 师傅拽的真好。
0: 这个师傅得倒倒，从哪儿？哎，说他能听得懂。
1: 这狮子头，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叫狮子头？嗯，你没看我这个小肉粒儿啊？这可不是剁的，
1: 是
0: 一刀一刀切出来的，
1: 都见。
0: 而且做蟹粉狮子头必须要一刀一刀切。哎，把这肉你放冰箱里稍微冻一冻，哎，让它起点印，然后。 切成16子这么大的小丁儿，嗯，哎，然后最后也是咱们把这肉，你看看，嗯，全部是这样的，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咱们震完了出来之后，就像你说的，有点狮子头那样，外边有这种小肉粒儿出来，它不是圆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出来就有点狮子头这感觉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啊来点这个葱姜水，好，来点盐，嗯，好，行，
1: 好嘞，
0: 来点鸡粉，
1: 好嘞，
0: 好，再来点，都放进去，好，嗯。 今天呢，咱们为了方便啊，咱们就直接我这个简易方法。你看，像在家拿这个鸡蛋炖一锅鸡汤，但可别开大火。嗯，焯完水之后小火慢慢的。哎，你看这个汤了吗？
1: 看见了，是吧？
0: 哎，这个汤它就比较轻，就小火慢慢咱们做出来这汤。对，嗯，
1: 把这个火锅开开。好嘞，
0: 胡椒粉少过来一点点。
1: 好嘞，
0: 少来一点。好，好，好，好，
1: 好嘞。
0: 再来一点葱姜水，我。
1: 好嘞。 如果太咸了，是不是把那个蟹肉加进去？来， 好嘞，
0: 是吧？咱们这个呀，把这个蟹肉加进去。来，
1: 好嘞，
0: 这多搁点蟹肉吧。
1: 对，
0: 多搁点，这一点咱们留着放外面。
1: 是。
0: 哎，李老师，哎，
1: 这蟹粉狮子头是淮扬菜里的代表吧？
0: 对，这个最出名的是这个扬州，
1: 在扬州。
0: 对，今天是清炖蟹粉狮子头。嗯，但是咱也可以把它炸了，炸了之后再做那种炖的也可以。哦，这个狮子头啊，其实说白点，可能搁咱们北方说啊，就是丸子，对吧？你理解它是丸子，对吧？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和丸子有区别。 来点葱姜水，来点放一点粉，我啊，哦，它这个呀和丸子有点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咱们有时候做这个丸子，嗯，这个相对口感比较硬，嗯，对，打起馅儿来比较硬。
1: 对，
0: 它作为蟹粉狮子头，它就是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不可以一掐两个大块那个，对，它要小勺一崴，颤颤巍巍的这个
1: 软糯，
0: 对，软糯的这个口感。
1: 散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关最小的火啊。这会儿这个丸子啊，就是说咱们说做完了这个狮子头之后啊，您刚才把这个馅儿打成什么一个程度了呢？就这种颤颤巍巍，你看起点黏松松散散的这种。对，这种的时候呢，你看现在今天因为咱们这个肉馅儿啊，蟹黄啊稍微少点，嗯，这蟹黄要稍微的多一点，咱们可以在这个就这个，你看这个肉完事儿之后啊，就这手法。
1: 完事儿之后，上面可以来一点点蟹黄，嗯，
0: 出来了的话，你看起来就更漂亮了。
1: 是，师傅，这是不是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感加点这个虾肉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0: 也可以啊，这里边本身你说我再加点马蹄啊，加点什么呀，增加它这个口感都特别好，
1: 会更加丰富。
0: 对，
1: 是吧？营养更加均衡。
0: 对，
1: 今天咱们这个蟹肉多，咱就纯蟹肉。
0: 行，
1: 吃个痛快。
0: 哎，
1: 你怎么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他没怎么了？有意见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等着吃你师傅做的狮子头呢。
1: 不敢有意见，嗯，
0: 因为真的是你要去大馆子去吃，就是味子，
1: 对，
0: 就一小盅，
1: 对，
0: 真的吃，就是一定要吃这个狮子头，再喝着那汤，嗯，
1: 对，
0: 哎，汤特别的爽口。
1: 好，现在开火，嗯，
0: 好
1: 嘞，
0: 先下一点了，它这个温度就降下去了。咱们这个呀，做的时候，嗯，做的时候都是一做这么多，嗯，一锅，吃的时候上的时候，嗯，一份就一个，
1: 啊，
0: 就一盅，哎。

0: 咱自个儿在家吃药的这个又要好吃又要实惠，
1: 过节了是吧，
2: 还得过瘾，
1: 谁不过个节呀，
2: 六个啊，今天六六大顺，
1: 六六大顺。
2: 所以它像狮子头是因为它是肉粒儿嘛，
0: 对，
2: 外面是哎，就是很颗粒感很强，而且里边还有蟹粉，还炸点毛刺儿，跟狮子头似的。
0: 对，
3: 那不对啊，那狮子它是那种大毛啊，嘿，
1: 剪头发了。
0: 对，所以你看这个煮上了吧，不能让它，一定不能让它咕嘟咕嘟，那就完蛋了。这一定要小火慢慢的，嗯，咱们这一开锅，咱们就给它关小火。
1: 放心吧，师傅，我这个密切观察啊。
0: 对。
2: 大白菜盖上，嗯，
0: 对，
2: 这盖上的是，
0: 嘿，不让它这个，一个是把多余的这些油脂啊，让用这个菜叶
2: 吸出来，
0: 吸走，对、啊。第二个的话呢，咱们让这个狮子头要小火浸在这个汤里头，
2: 压着它，
0: 对。
1: 这太讲究了吧，师傅，这菜是吧？
0: 嘿、
2: 嗯，哎，那这样得煮多长时间啊？
0: 这个要照着一钟头吧，来盖上吧。
1: 好嘞。
4: 益安宁丸提醒您：含露巧持戒，肥美正当时。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必须吃肉，
12: 我要吃肉去，
13: 做一道豉香排骨。
14: 炒排骨能熟吗？
12: 炒排骨，
15: 薄薄挂上一层糊之后，保证它这个口感的效果。
11: 哎呦喂，太棒了！
16: 今天我们来一个炖豉香腐乳肉，全靠这个料油，我们去炒这个糖色，
13: 高温可以快速的让五花肉去油，
14: 直接拌里头就完，那才好吃呢。
17: 咱拿豆豉炒鸡翅膀吧，顺着给它一开，
18: 这其实就是变了形的一炒鸡丁，
10: 笑了。
14: 下厨房，开饭了！
19: 开饭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1: 业态丰富，焕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在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
3: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2: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
4: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2: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5: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6: 我刚下了班来

0: 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1: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2: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
3: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2: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4: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维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5: 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6: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这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6: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2: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6: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2: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7: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和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2: 2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

0: 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1: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兴村绿色财富。
0: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3: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0: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带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4: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耕定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这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这个144元。
0: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3: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0: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5: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0: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6: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7: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2: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原是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0: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原市县西部山区近1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8: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也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那个毛收入估计能到20多万。
0: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9: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护，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

0: 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1: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2: 有春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3: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4: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1: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5: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1: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6: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1: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一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7: 这个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1: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8: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1: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9: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5: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10: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

0: 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1: 今年国庆前，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2: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市大集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3: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1: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4: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种这个非遗的小市集，还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1: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5: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也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7.4%；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
6: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7: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时不时的呢会有冷空气南下。目前我省正处于冷空气活动的间歇期，天气比较平稳，一直到12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波动幅度不大，早晚凉，午后仍有热感，比较适合外出活动，仍然值得大家好好珍惜。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弱降水出现，提醒当地的朋友多加关注。那此外呢，从12号开始，我省将经历大范围的降水、大风和降温过程。天气变化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3到27度。张家口晴转阴，8到23度。承德晴转阴，8到26度。秦皇岛晴，13到25度。唐山晴，11到25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4到28度。衡水晴，15到29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7度。定州晴，13到27度。新集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西藏阿里阵雪转多云，-6度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8到26度。感谢收看。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

0: 长征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5: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 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

0: 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

0: 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

0: 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一千五。

0: 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 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

0: 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

0: 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快上家了，你快杀进来，把他们星星都灭了。
2: 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3: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4: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
5: 可行，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0: 赶紧走，秀秀啊，你可回来了！你叔叔来了。
1: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0: 宁儿是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悠悠走了。哎呀，秀秀，哎呦，
2: 姐，
0: 秀秀，秀啊，
1: 姐，
0: 秀啊，秀，你咋了？
1: 秀啊，
0: 赶紧抬屋里去。
3: 秀儿，秀，没啥事儿吧？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哎呦，哎呦，
1: 啥？
3: 哎呦，老风水又厚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1: 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哎呦，慢点，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就不行？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
0: 你不能动，不能。

0: 能动啊？这是怀上了。娘，俺那月信是按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俺那亲娘啊，红影英台，九成是个小子。
1: 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0: 不是俺神，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就。
1: 那好小妹周去。
0: 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妖走了，是吗？
1: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郭桂妖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0: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
1: 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2: 你给俺藏着。
0: 娘，
2: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不敢动啊。哎，
0: 婶子，俺也饿了，
2: 有你的，有你的。
0: 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儿的啊。
2: 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3: 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得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嗯，好了好了。俺来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的。俺见过那束河发水，挺吓人的。 树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树河汇到一块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父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咽下了江河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是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 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雪贩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面呢。
4: 哎。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
3: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龟妖了。叫。

0: 这么大一条河，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这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充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
1: 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特咸呐！不，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
2: 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3: 2个大洋。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那还有大西的味儿呢。兄弟们，都光了。
2: 你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3: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哎。
2: 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最好的人。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乔，
2: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1: 绣。先吧，俺走了。
3: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你这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1: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1: 你咋不去抢呢？大乔，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
1: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呢。
0: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
1: 哎呀，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嗯，你是不是饿了？嗯，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妇女。
0: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
1: 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0: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难受死了！哎呦，哎呦，真闹小病了，还怪厉害的。俺大伯被水一下哈。姐，大姐，姐，捎信来了。姐夫，捎信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国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2: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3: 谢谢可别，
1: 不用谢。
4: 俺走了，姐。哎，二伯，俺走了。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
5: 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
4: 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5: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点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1: 你说的煮蛋？
5: 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2: 好，煮蛋。
5: 哎，一个就够了。
2: 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5: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2: 爹。
5: 嗯。

0: 哎呀，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哎呦我，这个，哎呦喂，我，不是你
1: 做么呢？拉磨呢？
0: 拉什么磨呀？鸡蛋，鸡蛋呢？
1: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0: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1: 那再煮一个去。
0: 对，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2: 烫不？姐帮你烫。
3: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杨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
2: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3: 嗯，好吃啊！
2: 别噎着，
3: 你吃吧。
1: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吃到笑话。
0: 说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捞着，俺孙子没捞着。哎呀，
3: 你跟我婆婆说啥呢？
2: 没啥，啥事没有。
0: 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3: 他们说啥？
2: 哎呀，噎着了，啥事没有。
3: 姐，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呢？
2: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哎呀，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
4: 哎呦我的妈呀，有心无力女了。
0: 哟，我孙子的蛋呢？孙子的蛋呢？
5: 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6: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2: 别怕啊，姐在。
6: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
2: 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在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7: 哎呦，他嫂子来了。哎，屋里坐。啊，
6: 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6: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2: 费家嫂

0: 这受委屈的事儿想，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再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 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她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1: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
0: 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1: 哎。
2: 养一辈子，姐，嫂子，哎，一个光阳有没有？有啊，小青，
3: 快，
2: 够不？谢谢。凡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 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哎，来，小青，哎，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走，哎，俺们走了，这会儿添麻烦了啊。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4: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5: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
6: 换俺赶紧跟他回去。快点，干嘛呀？
7: 你说干嘛？
6: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7: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6: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小虎，大脚，
8: 大脚，手底的脚啊，
6: 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俺跑得快，
8: 跑得快，
6: 别多算，
8: 兔子都赶不上啊。
6: 真的假的？俺骗你干啥呀？行了，你俩别拦了，就这速算，涨潮就出发。
8: 哎，上车，上车，你这条船。
6: 后边快点，后边。

0: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 来，大亮哥，吐这儿。吐软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2: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3: 交什么钱？
1: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3: 禁言？
1: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哎。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3: 抢？
1: 毛了，快到岸了！
2: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4: 来，到岸了，到岸了啊！都准备一下。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事了吧？你看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儿。慢点。
1: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2: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0: 他都跟上，
2: 快，
0: 快，快！

0: 走了，走了，
1: 大强，那方向装一点，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1: 大哥，俺脚崴了。
0: 啊，不紧的，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2: 快走，快走。
3: 大脚还行吗？来，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0: 快快
3: 哎，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3: 疯了！
0: 别开船！
3: 有办法！
0: 别开啊！
3: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3: 开船！
0: 小虎！
4: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5: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4: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6: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5: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4: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5: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4: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7: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4: 这龟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8: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4: 别，你别这么说。
8: 谢谢你。

0: 七百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黄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
1: 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摩诃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
2: 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0: 老九、大宗，跟着冯四儿，
2: 踩脏盘子。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
3: 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
4: 站住！是俺，冯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呀、啊？
3: 三七儿。
5: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啊？
3: 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你带你外甥赶紧回家吧。 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3: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5: 行，走，跟舅走
3: 去吧，跟舅走。哎。

0: 嫂子，你起当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格？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呀，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是小孩的爹嫌俺姐夫的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4: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4: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0: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姐，地气。哎。
5: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6: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给骗走了。

0: 俺哥风池多，那小生正活在东北去，干啥呢？要当马送啊？
1: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得去看看。
2: 姐，你看你想想姐不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3: 有吗？俺是挺想她的。
2: 你说俺咋就没跟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文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她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的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她读完，她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
0: 他这个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4: 傻叔叔，哟，粉丝也回来了啊！
2: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嘛。
0: 俺外甥，哎呦，
4: 家里去拉拉呱。
0: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2: 咋了，姐？
0: 走走走走了，走啊，
2: 好。咋了，姐？
3: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2: 找哥干啥呀？
3: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麻子回村了，这麻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2: 啊，麻子，好，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姐，俺现在去。
3: 快去。

0: 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
1: 哎，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2: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千刀万剐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2: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3: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了。
4: 快，走，快点，上家走，快快。
1: 姐，姐，苏苏，慢点，慢点。咋样？咋样？
5: 哥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要咋回事了。
3: 他爹，
2: 秀秀，你爹走了，你看他爹，
1: 姐，苏苏，危险，等着。
2: 他爹，
1: 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0: 小兔崽子，敢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
3: 快去，快去！
6: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3: 他爹，
0: 冯四。
6: 二哥，
7: 哎，粉丝，村里边儿把俺认出来，
6: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0: 粉丝，
6: 稳住他们，
0: 过来。
6: 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
7: 哎，二舅。
6: 哎，呸！

0: 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1: 二哥，冯四，
2: 他爹，
0: 冯四，
3: 为了他爹，
0: 他娘的在最下面！
1: 哎呀，奶娘，
0: 爹，
1: 他必须得捂住我！
0: 哎，
1: 放下！
0: 放下！
1: 放下！
0: 出事儿，出事儿！
1: 出事儿都在死，
4: 我是小丹哥。
5: 不是，
1: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5: 走走走走走，
1: 你想让俺走，走，赶紧回家！
5: 快点！
1: 快点！
5: 干啥嘛？
1: 冯思思，
5: 还不知道呀，他们回来呀！
1: 你还敢说谎？
4: 大哥，我来没人。
1: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0: 别废话。
1: 你们带走，
0: 干啥吧？
1: 快点！
0: 快点！
1: 二哥，
0: 干啥吧？
1: 二哥，
0: 干啥吧？
1: 二哥，
0: 把锄头给我放下。
1: 秀秀，
0: 把锄头放下，别动静。
1: 二娘，
0: 二娘放了吧。哎呀，秀秀，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1: 二哥，快放下！
0: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一下。
1: 慢，这边，慢。
0: 哎哎哎，
1: 快，
0: 慢慢给你铁拉那边去。都别过来。
1: 再给我钱走，俺就给他放血。
0: 把东西放下，放走。
1: 你搞哪出了？
0: 你们闪开！瞧完了吗？瞧什么？我操！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但小命也没了。
5: 四叔，
0: 不
5: 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
0: 把俺娘放了，
1: 看完孩子就走。
0: 啊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大同事。
6: 你放上一马，
0: 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出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快，就你事儿。
6: 俺谢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
0: 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行，大老虎，快快快！俺把手也抬起来了啊！我你还挺好，快！撒手吧！哎呀！我赶紧！人都给我捆起来！哎，兄弟们，把马跟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2: 是。
3: 喂，行，
1: 那边下去，紧紧起来，后面快点。
3: 对，
1: 站住！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3: 这。
1: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2: 远房亲戚，
1: 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2: 那来了，带着棒子吗？
1: 这话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杠子！哎，
2: 放了！
1: 把人拉家子，这三个猴子呢？都冲在那把你们全杀光！
2: 全杀光屠村！
1: 好你个疯三儿啊！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我走。

你们赶紧过来！妈的，魏四儿呢？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上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魏四想把干净了，魏四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8: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我们中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中下去。
11: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快点，俺们全部退。
12: 咱们直起来反抗，
13: 只要咱不放弃，
14: 走，
13: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1: 走吧，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6: 因为我与众不同。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
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6: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5: 你到底什么速度？
6: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5: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6: 零油炸，毫无负担。
5: 你到底什么赛道？
6: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您

0: 这儿，
1: 李总，罗桥起来了，出事了！
0: 董家，那县上上大概是磨亭请麻子鼻子口的。哎，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系麻子口集合呢。董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1: 冯四儿。
2: 寻仇啊！
3: 聂大哥，你这……
2: 哎呀，聂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你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好。
1: 天杀的马子抢一回！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上去，走！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 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好吧？哎呀，冯三，你还是不是田小彪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现在说个沾亲戚。 谁哪敢当过亲戚？都进去！啊，拿他们点柴火治着嘛！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们也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治他！
0: 来人！
2: 好了，治他，
0: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3: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4: 二当家，二当家觉得不太对劲啊！
5: 二当家呢？
3: 放下了，你快杀进来！把他们姓宁的灭了！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0: 怎么？要不他回去吧？
3: 废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0: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3: 快进，废物！
0: 啊！你就服个软吗？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我妈，妈可是老冯家的，妈是老冯家的，俺求求你，你服个软吗？
3: 把他们一家子给俺关上那人笼里头！
6: 求求你服个软！
7: 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
8: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9: 可亲，可亲，
8: 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7: 可亲，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10: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
11: 兄弟们！

0: 能用这么回去吗？不能，
1: 不能，
2: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
0: 我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3: 是，
0: 猛子，
3: 在，
0: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3: 说你想要干啥？
0: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底下马子喊话了，
1: 俺他妈又不聋。
2: 上回俺快药访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岭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七亲八主。
3: 学么磨呢？
4: 呀，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3: 都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着个刀干嘛？
5: 俺拿着防身的。
6: 好，姐，俺放心，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哎，
3: 你小心着点
5: 啊！娘，爹呢？
3: 咱不管着，咱走咱的。铁头他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7: 哎，快招呼你，
5: 快点快点。
8: 银子，
6: 李伯，
8: 哎，快快快，
6: 李伯，
8: 招呼你娘，招呼你娘，
5: 麻烦了啊。
8: 没事没事，快进吧。哎，
6: 婶子，
9: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啊。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8: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9: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哎
8: 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
9: 好，谢谢谢谢。好，里边有吃吃，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5: 李伯。哎呀，哎呀，李伯，娘，快进去。
8: 好，快进，快进。
5: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8: 我没事。
5: 去吧，快去。啊，
8: 好好。哎。走走走走，来，
5: 请好。
10: 秀儿，
5: 爹，爹，快进来。
10: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
11: 你小心着点啊。哎，
3: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5: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3: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哎。

0: 你不管俺了，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藏哪儿啊？藏这儿。四叔啊！嫂子不怕，有俺呢。
1: 嫂子，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秀秀秀秀，
0: 慢着吧，嫂子，快！
1: 秀秀，你姐呢？
0: 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了呀！
1: 快点，赶紧来呀、啊！怀着孩子呢，
0: 放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
2: 小军兄弟，俺们干点啥呀？黑屋，安排他们俩巡视韦子强，防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了大埋伏。
3: 行啊，走，黑英雄，俺们干点啥呀？啊，
2: 会使枪吗？
3: 打个兔子，
2: 给他把枪。
3: 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嗯，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2: 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这个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石头先生们，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懒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
4: 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把，啊，咱跟妈的彻底的划清界限。二哥，你就赶紧的，俺俩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现在跟任何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2: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动他，快点！二当家的，走！
5: 都是跟天宗庙是沾亲带故的，来，
6: 让他们蹲下。
5: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2: 哎哎哎哎！
5: 嘘！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逃围子去。
2: 乡亲们，快点！
7: 快点！

0: 不对了，
1: 快点走，
0: 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2: 同学，
3: 快上井儿
2: 吧！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4: 马子围村了，跑吧，
0: 往那跑。俺见过麻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
5: 下，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
0: 咋管？咱俩赤手空拳，那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金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
2: 走，快，
0: 快点！哎，
6: 围子里的人，你们告诉俺弟潘三金，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逃围子的。
7: 哥，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跑围子，听到了没有？
6: 这你这点牛孩，这就被马子抓着呢。啊啊！不敢不来呀、啊，
8: 刘伯伯，俺、啊、是姓曹，俺、啊、被他们抓来满的围子了。
2: 曹，不能跑啊！
0: 曹啊，
2: 帮你上了啊！
0: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
9: 对呀、啊，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1: 陪我，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大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9: 好，老大，
1: 快去！
10: 大哥，前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1: 拖到这儿来，挂上。
0: 回来，
5: 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10: 你能成？
5: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10: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5: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10: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5: 行，快走吧，别啰嗦了。
2: 二大家，大钻被吊起来、啊、好像他娘没气儿了。
11: 这是跟俺较劲呢、啊、
0: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2: 看大家挖，
7: 听见没有？
2: 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
1: 让他直过受水，捆那个草绳子，牵上腰，啊，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10: 是的，
1: 快去！
10: 是。
2: 马子要攻城了，
12: 银子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吃几口。
13: 好嘞，
14: 马哥，快起来，快！
15: 星星，
16: 二舅妈，
15: 星星，星星，
12: 俩都来了，
17: 不藏了，俺来帮你们。
18: 哪里不藏了？
17: 快来，
18: 不藏了。
12: 祖宗，你咋也来了？
18: 俺来帮你打马子。
12: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好，我小心着点啊。
18: 咋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2: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
18: 哦、那是那是
19: 在看我还在看我
1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啊、
16: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9: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6: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

0: 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有多大把握守住梅子？
4: 什么呢？什么还有？
3: 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
5: 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
3: 俺妹没被马糟蹋。啊，
6: 石头不是。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7: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6: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0: 挖就得死，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吗？来来来，挖挖挖，挖真挖真挖啊！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抓紧把石头、硅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快！

0: 尽管咱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报道吧。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知道。
0: 还能打这些人千牛庙村吗？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碰瓷儿，你怕个球啊？
2: 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0: 行了，叫他娘别开枪了，留下弹子儿。
2: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
3: 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

0: 刚说毒打，鼻子要带冰来，咱咋办？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1: 兄弟，赵伟子门，
2: 快点！
1: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2: 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1: 二舅，世安，三镯子。
3: 别开枪！别开枪啊！赶紧三嫂，还有戴维子吧？俺是担心你啊！赶紧往前走！我救援的那下面真相就是，
4: 哥，
3: 哎，
4: 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哎呀，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
5: 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爹，
6: 胡三儿，二叔，
5: 可先别动，等我先跳一下。胡三儿，
6: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5: 说，
6: 终于看见俺们有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5: 能不能让你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
6: 弟兄们，各出村，杀了这些麻子！爹，
7: 可敬有人质，小心呐！
6: 爹，
3: 小姐，你干啥去啊，小姐？

数到三，再不开门！

0: 你们放出来，这里是危险！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0: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行，你是真不赖。
3: 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爹，爹，爹，俺给你送酒来了。
4: 爹，说跑出去别麻烦人了。
3: 啊！秀儿啊！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一边的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
5: 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 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厚啊！快点，
3: 二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上去了。

0: 为什么呢？
1: 点死吧！行不行？你饶他一条，
0: 白枪的。

0: 俺哥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1: 你把刀给俺放下，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
0: 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都别动，兄弟，是大脚，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管子？
1: 别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把俺媳妇放了，把俺媳妇放了！
2: 不！
3: 二等将，
0: 放，放他走，
4: 放人！
0: 行，快走。
4: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吧。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姑娘，退！
0: 为什么？姑娘们，快，快退！
2: 兄弟，你认为俺是下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你活得了吗？
0: 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俺的，嗯，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姑娘。
3: 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4: 快，
3: 别退，快点让开！站住！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0: 他拿枪来着。
3: 四叔，
0: 去死吧！
3: 弟兄们，打！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

0: 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地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
4: 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
5: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
6: 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
7: 村里人来说周村长情与深远。
4: 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
8: 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哥，汝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
2: 一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点夜宵。你都写了好几个小时了，该休息休息了。这个呀，是遵义的特色小吃鸡蛋糕，尝尝。
1: 小超，这个报告真是太难写了。
0: 要不咱们去院子走走，换换脑子。
2: 行，走走。哎呦，不行了，我得在天亮前把报告写完。你去休息吧，别担心我了啊。
0: 嗯。写报告呢。
1: 来，
3: 哎，老总来了，
2: 哎，快坐。
1: 啊，报告不好写吧？

0: 这是药方，快抓一下！哎，量一定要称得准确啊！放心吧，
1: 这个药好了吧？放在后面晒一下啊！
2: 张老伯，您的药好了。
1: 哎，我去，我去啊！
2: 老伯，没事，啊，还是吃药啊。
1: 这个是啊。
2: 主席，小心烫啊！哎，没的事。
3: 把这个药，哎，老乡啊，这是你的药，把药喝了，身体就好喽。
2: 来来来来，倒满了。哎，慢点喝啊，小心烫。大娘，您平时是不是消化也不好啊？
3: 是不太好。
2: 大妈，您现在胃是不是有点疼啊？嗯，
3: 对。
2: 啊，那您平常呢，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多吃点容易消化的。
3: 这样呢，对胃有好处啊！
2: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罗思泉啊，
2: 哎，这些坐，
1: 怎么样？治这个病有没有难度啊？啊，
3: 没什么问题，在后山上有很多合适的药，刚好可以是村民的病。
1: 好啊，那我就放心喽。
2: 哎，毛主席，毛主席，
1: 啊，毛主席，开会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看一下舌苔。
1: 嗯，知道了。 啊，哎，哎，
2: 主席，
1: 我要去开会，就先走了。这治愈老百姓的病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哎，
1: 我可听说了，老百姓们可都管你叫小华佗。你可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
2: 一定不会的。
1: 记得呀，要把乡亲们看作自己的父母。我们红军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啊，去忙吧。
2: 是，老乡们呀，要记得吃药啊！啊，老庚啊，你要走啊？哎，我要走了，老庚，辛苦啊！哎，
4: 应该的。
2: 走，我们先走了。哎，小镇小屋，走了。
4: 好，
2: 好，好，好，好。
4: 哎，
2: 来，大娘，我带您啊去抓药。哎，照这个抓。
4: 桌上要放纸和笔。
2: 好。 你们分头去安排吧。
5: 是。
2: 哎，杨荣生啊，
5: 哎，
2: 今天晚上啊，无论如何都要把警卫工作搞好，人手不够啊，从各团抽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5: 好。
2: 还有啊，家乡同志身体不太好，记得找两个警卫员把他抬过来吧。
5: 好，
2: 抓紧去办。

0: 是，周副主席。哎，主席在来的路上。
1: 是是是，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啊，哎呦，老总来了，
2: 坐坐，
1: 今天咱们可是个特殊的日子呀。
0: 来，朱老总，
3: 快坐。
1: 还吃什么饭呢？开完会再吃吧，多浪费时间。
0: 开会重要，这吃饭也重要啊。
1: 哎，来呢？
4: 哎呀，看来他忙得连饭也吃不上了。大家抓紧时间吃啊！来，你来，我已经好几次吃饭的时候没见过他了。
5: 是啊，最近太忙，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6: 毕竟这个会啊太重要了，
1: 咱们就快点吃，吃完好开会啊！
0: 对，大家抓紧时间吃。

0: 梁荣成啊，哎，博古、李德，还有主席和洛甫他们还没到，我们去迎迎他们。哎，
1: 好。
0: 周副主席，您慢点。四周啊，一定要注意加强警戒。
1: 好，
0: 这个会啊，至关重要。
1: 走，
0: 咱们到门口去看看。
1: 好，放心吧。
2: 来来来，哎呦，好，原来同志心够细致的呀！你看，蜡烛都备上了。对，好啊。
3: 这桌子上有笔、有纸，大家可以用。
0: 来来来，这个纸和本啊，大家做好记录。哎，
4: 好久没这么讲究了。哎，
0: 冯同志，
3: 博古同志，大卫·希利德，今天是开会第一天，咱们别迟到了。
2: 大，大卫·希巴什利，
0: 走啊，走。
2: 前线的同志们辛苦了，放心，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我们已经解决了。啊，
5: 同志们好，老总，啊，
2: 博古同志，
6: 走吧，到了就先坐吧。
2: 啊，都坐吧，坐吧，坐吧。
5: 大卫律师，坐吧。
0: 哎，主席，
7: 好，来啊，
0: 到了，罗副，哎，里面请。嘉祥，没问题吧？
7: 没事儿，
0: 哎，慢一点啊，
7: 出去就行，
0: 慢一点，慢一点。

0: 驾强来喽！
1: 慢点啊！
2: 来，放下，放下，来，小心，扶他起来。来，扶一下，
1: 帮着扶一下啊！来来来来来，坐坐，
0: 这儿吧。来来来来来，
1: 张副同志，哦，好啊，
0: 许先生，
1: 好久不见了，
0: 主席，王成啊，
1: 多少人啊？
0: 主席，
3: 辛苦喽！
0: 哎，
1: 主席，你坐驾强旁边吧。
0: 好，我坐那儿。主席，掌柜啊，
4: 大家还觉得暖和吧？
0: 主席，坐怀啊。那咱们坐，咱们就开始开会啊。
5: 好，
0: 坐坐坐。哎，坐这吧。哎啊，准备开始吧。
4: 好
0: 啊。
4: 来来来，
0: 哎呀，这个纸和笔都准备好了，一定是恩来准备的吧？很细心嘛。
4: 应该的。
0: 大家都到齐了吧？这次会议。 主要有两个议题：第一，讨论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前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第二，根据黎平会议和侯场会议的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及突围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那么，请大家发表意见吧。
6: 根据最新掌握的敌。

0: 我们暂时是摆脱了敌人的围堵，但敌人的中央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40多万人，正下黔北合围，黔北啊，成了四面应战之地。遵义的南面、东面有乌江阻隔，北面呢？
1: 是赤水河和长江，这个回旋余地很小啊。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要建立中央苏区，很不合适啊。
2: 对，我同意薄城同志的意见。首先，大家看，贵州人口稀少，资源又匮乏，特别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反倒是四川，人口稠密。 资源又富饶，最重要的是，还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可以策应。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样能行吗？
3: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计策呀。他说的有道理，有些情况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
4: 这个川军呀，特别的排外。他不会轻易的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尤其是外省的军队。想进入四川是更难的。我想，如果咱们进入四川，遇到的肯定多数都是川军。
5: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另外，同志们，还有一点，我想呢，可能是大家不知道。
0: 其实，早在1930年，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就向我们建议过，让我们去四川发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斯大林同志毕竟不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
6: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是啊，第一个议题就这样。好，那么第一个议题就这样通过了。放弃黔北，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好，下面是第二个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

由我来做主报告，恩来同志做副报告，请大家审议。同志们，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和教训，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开诚布公地同各位好好的讨论，认真地总结一下。这要从我到苏区开始讲起。1933年1月，由于险峻的局势，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于是我经过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到了瑞金。当时正处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阶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通过黄陂和草台岗两仗就歼敌三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他们的围剿。那时的苏区一片蓬勃发展的趋势，也让我充满了朝气。我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期盼来指挥工作，希望建立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生机勃勃的苏维埃中国。但仅仅3个月的时间，蒋介石便故伎重施。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的丧失，使蒋介石能用大量的兵力对准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为了保住苏区，我们只能带着红军战士发起反围剿。可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怕牺牲自己的性命，蒋介石还是攻破了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我们不得不撤离。去年9月，我收到了共产国际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指令后，我们出发了。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我的心情都是十分沉痛的。

0: 我从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回国，24岁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想要用自己学到的主义帮助和增长中国的革命形势。军事上，我们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没有任何的私心。 每一步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路线实行的。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看到红军的损失和失败，我作为临时中央副总责的人，感到了十分的心痛。恩来同志，在统计湘江战役牺牲人数时。 我听到了红军从80000多人锐减到了32000余人，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红军队伍交到了我的手里，我感到了身上的责任重大，更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所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时。 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这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牺牲路上的惨败。斯大林同志，站在国际斗争的高度上来指导中国革命，我们要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 我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在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发动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军队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飞机大炮轮流轰炸，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二，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 党对白区的工作领导没有显著进步，因此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质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第三，红军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后，发生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1: 正是这种有令不行、有进不止的行为，破坏了整个大转移的战略计划，才造成了湘江之战的重大伤亡。我的报告讲完了。等等，讲完了。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
2: 你这失败的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
3: 文德怀同志，我知道你关心军事，但是也请你不要质疑三人团的工作方式。你也可以了。
2: 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是因为有恩来同志做副报告。下面请恩来同志发言。
3: 哎，老彭，你先坐下，好吧？
2: 博古同志。 刚才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一些客观原因，确实啊，咱们这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是有严重失误的。这个三人团里面呀，我朱恩来，我作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 我要做检讨，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下面我来给大家做副报告。

我们是红军总政委，我要负主要责任。

0: 我毛泽东有话呀。
1: Yeah, 毛泽东 Yes, at last, yes.
2: 我老毛啊，可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啊！我也不同意，
3: 这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看啊，就是在推卸责任嘛。
2: 针对刚才博古同志做的报告，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不正确，他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而回避了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其次，博古同志，尤其是李德同志。 领导方式极端恶劣，现在一切工作都被李德同志一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对了，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完全不听，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惩办的方法，使得下层指挥员的机动灵活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 博古同志对于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非但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反而呢是积极的拥护和助长。我认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达瓦利什·李德和达瓦利什·博古，你们所犯的。
1: 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翼病中所提到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第四，这些错误表现为用堡垒对堡垒的方式来指挥战斗，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了阵地战，而这种舍己之长的打法，让军队损失巨大。 最终，还不得不撤出了中央苏区。在这儿，我还想再说一点：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原本我们是有机会同国民党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的。可最后呢，我们错过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最后。 在战略转移和突围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部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谢谢啊，
4: 好，放心。
2: 同志们，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例子，我想是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4: 就是嘛。 洛夫同志总结的错误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这么认识。
5: 说得好，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

0: 同志们，好好好。这只是我报告的一个提纲。下面，我想请毛泽东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做一个具体的补充说明。
1: 好，那我就接着说。同志们，
2: 两点了，时候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工作，这个会我们明天再接着开。
1: 好啊，两点了，那就睡觉啊，明天接着开。走了，睡觉喽。
3: 这正确，这样的会得多开呀。是是是，这正确，不能回避问题啊，这不就能解决问题吗？好事。
1: 罗福啊，今天讲得很好啊，
0: 蒙你夸奖了。我只是一个提纲式的发言，可能讲得不够深不够透，明天你的发言要好好说。
1: 要讲的一定要好好讲讲。稼祥啊，在明天的会上你也要好好讲讲啊。
4: 一定。
5: Как ты посмел подготовить такой убогий доклад?
1: Муи как ему нет, как готовиться?
6: Товарищ Волков,
5: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оминтерна!
7: Товарищ Лидер,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что я в Ливнике или я не директор СТА!
5: Ты... Завтрашнему докладу нужно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иначе люди все уйдут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 остальными.
1: Лай, 你说说，这个会到底要怎么开嘛？
4: 怎么了，博古同志？
2: 算了。我跟你来聊聊明天会议的流程。
4: 好啊，你我的报告都做完了，接下来我觉得应该让同志们畅所欲言了，你觉得呢？
2: 今天洛甫同志的报告肯定早有准备，如果仍由他这么讲下去，这个会不知道开到什么方向去啊。
4: 博古同志，你的报告写成那个样子就应该做好被同志们反驳的准备啊！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好，你认识不深刻没关系，同志们可以帮助你。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把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放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你这不是在拿党的原则开玩笑吗？
7: 我在执行的是共产国际所定下来的中国革命之党方针，我也说不错，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说那么多嘛。
4: 好，你不想说就不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呀？啊，尤其是毛泽东同志，
2: 他能说什么？啊，我们撤了老毛的职，罢了老毛的权，他心里一定一肚子火。除了把责任推到我跟李德身上，他还会说什么？他有气我理解，让他在会上撒撒气也好，哎，我是无所谓的。就怕李德跳出来跟老毛干起来，到时候你可要出来调解局面呀。
8: 新衣服暖和吧，
9: 注意脚下，
10: 暖和得很。下一个，
8: 后面的同志不要着急啊，
9: 小心啊！
8: 今天每个人都能领到新衣服和新被子，领到衣服的呀，可以到这两边去领被子。
10: 哎，下一个，哎，这边可以领啊。
11: 新衣服、新被子，
10: 哎，谢谢，拿好。

0: 你们把东西放那边去吧。给你。哎，刘英，来，邓大姐，有没有一种回到苏区的感觉呀？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哎，我跟你说，昨天呢，主席在童子坡分田地，这又是分田地，又是发新衣的，和苏区好像还真是一样啊。
1: 这边快留。
0: 不过，你也知道的，
2: 你这个刘英啊，怎么心情说变就变了呀？
0: 哎，我这不是担心吗？ 昨天的会也不知道开得怎么样了，一个个的都不提。
1: 后面。
0: 会议开完了呀，结果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呀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些衣服和被子赶快发到战士们手里，给他们补过一个新年。来，大家抓紧时间啊！
3: 那我先去那边忙了，
0: 你先去忙吧。
4: 有人在里头，正常情况。哎，说，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各位带兵的营长、连长，今儿怎么都到我这儿来了？啊，是想打我土豪，让我请客吃饭？可是我也没钱啊，请不起。
5: 团长，打你什么土豪啊？真会让我们来理新庄的。
6: 我说吧，
7: 一有好事儿，到这么齐整。政委呢？我去给你找政委。
8: 团长，团长，在遵义开的会有没有什么消息啊？是啊，对啊，对啊，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啊？说呀，
6: 着急了？我也着急，我就是一个团长，我也没资格过问开会的事儿。
8: 团长，我是真想不明白。
6: 你说那杨顾问什么都不懂，还就爱瞎指挥。
9: 就是啊，住嘴！这话我不想听你们说第二遍。你们都是什么呀？你们都是干部。红军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呀？
10: 服从命令。
6: 团长，
9: 你说的这些大家都清楚，可现在大家有意见，就是不知道去哪儿反映啊。
11: 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啊？为什么不让毛主席继续指挥我们红军？
12: 就是，那时候怎么打仗都打赢，现在呢？没错，
11: 让毛主席指挥我们吧。
12: 干什么呢？
11: 是吧？怎么回事啊？
12: 哎，政委，你来的正好，你跟他们说。
11: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一个个苦大仇深的。 我知道，你们大伙有意见，啊，可我们也有意见啊。但是大家首先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咱们是一名军人啊。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大家再议论。啊，好了，我刚开了会，给大家领了冬装。老哥，你的我给你领了，你试试。一会儿把战士们集合好，拿着咱们这个供应单，直接到咱们军团的军需处领取，啊。 给，总专林，赶紧给战士们发出去！快点，来，拿着，来，给你，不准再讨论了啊！
13: 老毛，这些年开会，可没见你打过草稿。
14: 你也知道啊，这次会议比较重要。 不得不谨慎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音丸子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

0: 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记忆，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啊，人到齐了，那我们继续开会吧。好啊，那我就接着昨天的话题谈一谈。哎呀，昨天呢，时间太紧，一肚子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呢。今天啊，一定要好好谈个透彻。

0: 首先呀、我认为昨天博古同志提出的报告还是值得肯定的嘛。他的痛心疾首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领悟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其中的失败又做了深刻的总结。哎，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不赞同？甚至昨天我也发现了很多的同志一直在摇头，甚至依然很愤怒。
1: 我说的也是事实嘛，敌我兵力的对比是10:1，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是再优秀的军事家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局面嘛。
0: 哎，博古同志，你这个问题说得好啊，一下子就说到核心点上了。这个灯啊，不波不亮，理呢，不辩不明。现在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博古同志认为呢，自己没有错，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错了。那我们就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博古同志说啊，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于强大。那好啊，我们就来算笔账吧。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万人，我们是4万，比例是2:5。第二次反围剿，敌人是20万，我们是4万，比例呢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人是30万，我们呢只有3万，比例是10:1。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敌人是40万，我们呢是5万，比例大约8:1。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敌人100万，我们有10万，当然了，不包括地方的武装，比例还是10:1。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敌人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哪里去。那为什么我们会败得这么惨呢？甚至连中央苏区都保不住。哦，我记得呀，博古同志在1933年对分析。

0: 我们一定会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报告里讲。啊，在这里啊，我们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也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因为国内战争的规律是，并不是你军队人数多就一定能打胜仗，以少胜多，才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哎，这话说得好啊。 可是怎么到了现在，你就把这些拿来总结失败，当一些借口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分析分析。第二个，博古同志还说，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没有那么密切，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 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的苏区，不了解我们的人民。经过了四次成功的反围剿之后，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根据地的群众、积极的参军已经成为我们前线最有力的保证。我们红军所需的财政、粮食等等一切的供给。 都补充得非常好，你能说后勤工作没有做好吗？以上种种啊，都说明他没错，是站不稳地。布谷同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既然是知道了。 他是犯错了，那再来讨论第二个观点，到底是错在哪里？昨天呢，洛夫同志在报告里已经强调了，认为他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哎，这一点我是赞同的。那我就顺着洛夫同志的话往下讲。我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 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在这一点啊，我曾经受过党内严重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同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提这些？可不是我毛泽东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责。 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中央就不会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损失了3000多人。欧阳剑、张迟南、博古、李德同志，你们都认识我，他们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之中的。接下来呢，还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
1: 硬逼着我们红军与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打堡垒战、阵地战19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
2: 就是嘛，你们高喊着啊，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 硬逼着我们跟敌人硬碰硬、拼消耗，结果呢？仅仅一个广昌战役，我们三军团损失了1/4，过湘江的时候又损失了1万多，1万多人的一个军团呀，现在就剩下几千人了。你们这就不难受吗？啊？这叫什么？这叫宰卖爷天心不疼。
0: 好，好了，
2: 你翻译。
0: 你先不要冲动，先坐下来，一会儿再说。 好，我接着说。我分析第三个错误，就是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结婚证、证根都带上，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喽。这恐怕。 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笑，但在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

0: 我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过湘江，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 就为运台油印机呀，肖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累得直吐鲜血呀！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我们的同志用鲜血。 让党内的同志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枪杆的里面出政权。如果武器在敌人的手里，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儿。所以，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像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我们被水浪打倒了。 我们被海草绊倒，终于，我们有了一块井冈山小小的栖身之地。我们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可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但这个是我们中央苦苦经营7年的计划，可为什么在1年之内前功尽弃呢？为什么会有赣州之败、广昌之败？一个根据地都没有了。
1: 为什么在湘江之战时，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战士？毛泽东同志，苏联的战斗规律在这。苏联可是为什么苏联胜利了？而中国却失败了？难道不是执行者的问题？李德同志，你不要乱讲话！我告诉你，按照你们苏联的规律指导的战斗，往往都是失败的。 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一线之战员领导的战斗才取得过胜利呀！你们现在却要把责任推到执行者的身上，你们这是什么？这就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 嘉祥，
0: 哎，李德同志啊，哎，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才刚开始讲，你就急着把例子给我摆上来。 刚才啊，我第一点在谈到底错了没有？第二点呢，再谈到底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错呀？刚才李德同志说得很好啊，为什么同样的规律，苏联红军就会取得胜利，而我们就会失败？我想这个问题啊，不光是我呀。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同志在午夜梦回、辗转反侧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清楚，要想取得一件事情的成功，就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发展规律和性质，以及它所涉及的所有的事情。那战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战争的规律，怎么能打胜仗呢？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对的。
3: Но эту войну мы всю изучили. Неужели нельзя основываться на
1: результатах
0: успеха и воевать? Анджо, 橘生为淮北则为枳，这是什么意思呢？橘树啊，如果移动到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了。橘树啊，结的果实又大又甜，而枳树呢，结的果实又小又涩。这就说明啊，气候、环境、土壤等等的不同，物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同样的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苏联跟中国两个完全国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去打仗呢？李德同志，我知道你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很多国际战争，并且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你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你不要忘了，你那个是苏联的经验，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你把苏联的经验一模一样的照搬到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特色的实情加以调整和改变，这是行不通的。纸上谈兵，没有想到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 甚至不知道他们行军是在山地上啊、平原呢，还是河道里呢？只是在一张并不准确的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去打仗，这仗怎么打？这些经验是苏联红军牺牲和流血换来的，难道不能拿来用吗？李大同志。 苏联红军流血得来的经验，我们当然要尊重。但是，我们的战士流血换来的经验，难道就不值得尊重吗？同志们，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啊，李德同志，就像你一样，旁边有个炭盆，如果你没有火柴的话，你一定会想到用炭来点燃你的香烟。 但你点烟的同时，一定会离炭很远。为什么？因为炭会烧着你，可是你明知道跟敌人硬碰硬，会失败，会伤亡。为什么还固执的执行呢？就这一点，你是有责任的。当然了，李德同志也不是故意想破坏中国的革命，也不是诚心想让我们红军战士牺牲。 他只是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革命不够了解。还有啊，你一直在提苏联的革命，好啊，今天呢，我也来谈一谈。我记得列宁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分析。
1: 你天天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却恰巧忘记了这一点呢。给大家举个例子，部队在行军啊，在山地上行军，结果呢，恰巧遇到了要练习正步的时候，这个指挥员就盲目的下达命令：全体正步走。会怎么样啊？所有的战士一定会摔下悬崖，活活的摔死。 这不就是教条主义害死人吗？这不就是没有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后果吗？当然，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浅显的道理，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都会明白。在山上踢正步一定会威胁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我们还能这么固执的实行这种草率的决定吗？好，这个会啊，已经开了两天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这接下来啊，我们再谈一谈之后如何能成的问题。哎，我说的可不一定都对啊。 你们不能光知道记，有话要说，随时打断啊！说吧。那我可接着说了。好啊，大家啊，有些人都会说我老毛是个土包子。哎，我可没觉得这个词是不好的词，形容的非常恰当。我呢，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去苏联学习过正规的政治训练。 只会天天在山沟子里面搞调查、搞研究，甚至第一支武装部队也是从山沟子里面来的。这是谁规定的？啊，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啊？我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光要懂得知道，还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就像我呀，主观思想里想着。 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像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一声炮响，攻入东宫，取得胜利。想法是好的，可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我们中国的革命也做不到。大家有没有？

0: 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自己是弱小的。很少有人要我们自己的同志直视弱小这个问题。但我老毛要说一句话呀，弱小并不可怕，就像啊水一样。这个水啊，可能是天下最软弱、最柔弱的物质。 可是它有什么功能啊？首先，它能灭火，哎，能灭火呀，威力够不够强大？第二呢，水还可以传石哦。是啊，所以啊，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开始，在我们中国红色政权确定在农民之中啊。 从我们红色政权根据地确立要在农村之中的时候，就注定了我们是弱势，我们的队伍也是弱势。就算我们现在友军队，一样还是弱的。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带着红军打胜仗，更不可能带领我们的红军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怎么才能胜利呢？ 就是要充分站在一个弱者的角度去想问题，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制强，在制的过程之中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还有啊，李德同志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是不容忽视的。他有一些情绪，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红军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你也确实是有责任的。我们大家对你有些意见，你也要理解。
2: 朱副主席，有紧急军情。
3: 啊，有紧急军情，咱们暂时休会一下。彭德怀、杨尚坤，你们来一下。
4: 来，三军团出事了。
2: 前军的两个师从乌江上游渡江过来了，正向我三军团的刀坝水老君关阵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3: 没想到前军还敢主动进攻，
5: 那我们现在就赶回蓝板凳指挥部去。
2: 是啊。
3: 你们现在赞成回到军团指挥部，记住，无论如何也要挡住敌人的攻击，确保这次会议顺利的召开。
5: 是。
3: 去吧。走。哎，恩来，恩来，刚才泽都的发言说的太好了，全在点子上，我们举双手赞成。哎呀，我现在憋了一肚子话，还没说呢。 估计也没有机会到会场发言了，但是请你一定要帮我转达，我们红军用鲜血打下来的地方就这么被糟蹋了，我真的是心疼啊！
5: 好啊，
3: 还有，就这么搞下去，红军在他们手里面不输才怪呢。对了，你一定要告诉李德，咱们也替爷心疼。
5: 知道了，赶紧去吧。
3: 一定要告诉他。
5: 好，
3: 我走了。
5: 嗯。
6: 还是非常正刚，技术还是非常，没什么事吧？没事儿。
7: 就像我刚跟你们说的，应该赶上。阿来啊，你看今天这个会就到这儿了。
6: 好，那就到这儿吧。同志们，安静一下。 时间不早了，明天都还有事儿，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散会。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两个。哎，

0: 这次前军来势汹汹，他们已经发起了第七次进攻。不过好在都被我们拿下来了。放心，老婆，咱们守得住。
1: 我当然放心了，有你在的吗？
0: 不过不能掉以轻心啊！这群前军，他们敢于渡过乌江，对我们主动进攻，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2: 咱们这次遇到的前军是不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0: 是啊。
3: 我发现这股前军装备十分精良，而且敢打敢拼，敢于夜战，还敢和我们的战士拼刺刀。
4: 他们又发起攻击了！命令部队，一定要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尊严安全。
0: 是。

0: 你们这群窝囊废，平常看你们抽大烟、喝酒、寻欢作乐的时候，怎么那么厉害啊？现在都怂了？你怕什么？怕什么？你怕什么？对面的红军两个团，我们呢一个师。你，看你们那怂样！
1: 老子告诉你们，只要攻进遵义城，每个人赏3块大洋，2两烟土。要是你的家伙敢给我退后一步，我就亲手砍了他。
2: 是是，
1: 滚回去。邓平同志，给中革军委发电报，遵义暂时安全，让他们放心开会吧。是。
3: 报告！
1: 你们团这仗打得不错呀，伤亡情况怎么样？
2: 伤亡不小。哎，
1: 你们团虽然守住刀疤水，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会继续反扑的。我要求你们继续坚守刀疤水阵地。另外，我再派一个团支援你们，有困难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2: 还有事儿啊，军团长，我听说中革军委在遵义召开了大会，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该打听的瞎打听。嗯，
2: 军团长，我想，
1: 你想什么？老彭，你让他把话说完，
2: 有话就说。我想替前线的指战员说句话，我们不能再像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那样打仗了。
4: 三军团的同志剩的不多了，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什么叫折腾？啊，这是你一个团长应该说的话吗？一个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点都不懂。
5: 老彭，你是一名党员，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我们的党组织。
2: 回去告诉同志们，安心的打仗，我们的党一定会带领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的。是，军团长，我错了，你处分我吧。
1: 守住阵地，我再处分你。
2: 军团长，我保证守住阵地，哪怕我们团只剩一个人，也会坚守阵地。
1: 错了，阵地要守住，人也要给我守住，明白吗？
2: 是。
6: 好啊，还得这个彭德怀上战场，才能稳住战局啊！
7: 哎，孔石泉，游击队的李桂红同志，
6: 让咱们给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安排的怎么样啊？
7: 已经安排好了。
6: 哎，对了，
7: 给你。
6: 会议结束以后啊，我们可能会随时撤出遵义，告诉部队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7: 是，知道了。
8: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苏联跟中国两个完全国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去打仗呢？可是你明知道跟敌人硬碰硬会失败、会伤亡，为什么还固执的执行？就这一点，你是有责任的。

0: 马克思主义的《我的灵魂》，
1: 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分析。你天天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却恰巧忘记了这一点。

0: 今天晚上继续开会，秉着这次会议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原则，大家自由讨论一下。
1: 我发言。同志们，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个人是100%的赞同。正如他所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我党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2: 同志们，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是有理有据，尤其是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红军将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3: 说得太对了，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昨天的会议上发言的第三点，我个人是深有体会。李德同志作为我们的军事顾问，连一个军事岗哨放在哪儿，一门迫击炮摆在哪儿，都要强加干涉。大家说他这不是乱指挥吗？
4: 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过，哪个敢说呀？
3: 说了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呐。
5: 是啊，我们五军团在湘江损失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战斗连连失利，指战员们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而顾问同志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建议，完全是独断专行。
6: 林军团长，
7: 你还
6: 专门写文章支持过我的短促突击理论。
8: 啊，不不不，我那个短促突击的理论跟你那个是两回事。
6: 同志们，
7: 我
6: 只是一个顾问。
7: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 моих советах не было
6: ошибок.
7: Это в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заварили кашу и все ошибки
6: свалили на
5: меня. Почему это не твоя вина? Ты
3: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ешь китайскую реальность. Ты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ешь китайскую реальность.这一次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根本。
9: 说到军事检讨的问题，有太多的话需要讲了。简单的说，我们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洋仗。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我没有能力挽回你们两个错误的指挥，造成50,000红军将士的牺牲啊！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啊！尤其是李德、博古同志，到现在为止，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啊！我明确地告诉你们，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

0: 만들어지야이세사다
1: 同志们，现在必须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军事上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再让他们指挥红军了。我提议，为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时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同时取消三战团。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4: 我同意，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6: 好啊，
7: 我也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反对。李德同志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一个100%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呢？他昨天自己也说了，自己是个土包子，他从没去过苏联学过正规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山沟子里面打过几场游击而已。你们让他来指挥军事，那无非就是靠几本书嘛，什么《三国演义》啊，啊，还有《孙子兵法》。
10: 开封同志啊，我问你，有谁是靠书本打仗的？况且，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能用？《孙子兵法》你看过吗？它有几章几篇呢？看来是没有看过呀。那你凭什么说，我就是按照书本来打仗的呢？
11: 什么关系？
10: 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孙子兵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好好学习学习。
1: 我提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同时让他参与指挥军事。
3: 我同意，
5: 我同意，
8: 我同意，
6: 我同意，
5: 同意。
3: 用马列主义来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他是个行家呀，
12: 他有过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成功经验，
3: 所以我认为必须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13: 你说的对，我是军人出身，我需要毛泽东同志的帮助。在战术上我在行，可是在战略上他比我强。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到闽西到赣南这一路走来，我是深有体会啊，所以才有了猪毛不分家呀。
10: 我呀还是只做一个参与者、协助者，这真正的指挥者，我看还是恩来同志比较适合。
11: 我不行吧？我犯了错误，对不起大家。
10: 昨天开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讨论过了，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呀，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况且，我们现在还是不要破坏共产国际的规则，所以我认为恩来同志还是最适合的。更重要的是，恩来呀，我们大家都信任你。
5: 对呀，
14: 对
5: 对，
14: 都信任，
5: 都信任，
14: 都信任你。
11: 同志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作为主要的军事负责人，毫无疑问，我要负主要责任。没想到同志们还这么信任我，让我担任今后军事方面的指挥者，那我就负起这个责任，改变我之前的错误领导，找一条属于咱们

0: 中国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的红军才有希望。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啊！还有一点，毛泽东同志必须在这个集体中出谋划策。
1: 而且必须要有实权。我是这么认为的，实不实权的不重要，但打仗是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下决心、最后拍板的人。我认为呢，在军事指挥上，这个下最后决心、拍板的人还是恩来同志啊。我呢，做一个给恩来下决心。
0: 帮助的人还是比较合适的。哎，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异议啊？啊，没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好，大家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就给大家宣读一下决议：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二，取消三人团。 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的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三，政治局常委应该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四，由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
2: 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后。 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

0: 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俺们种了个地，
8: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10: 快点，快点！
9: 俺们全部退！
11: 咱们直起来反抗！
12: 只要咱不放弃，
13: 走，
1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兄弟们，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

0: 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俺们种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快点，
2: 俺们全部退。
4: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泛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0: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

预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在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

0: 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
1: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0: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2: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0: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3: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4: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0: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
5: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0: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7: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维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8: 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9: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顶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这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10: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个亿。
0: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10: 113线呢，可以理解为。

0: 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三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1: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四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易遥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氟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2: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和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1: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3: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兴村绿色财富。
1: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5: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1: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带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6: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1: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5: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1: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6: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1: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7: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4: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原是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原市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1: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也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那个毛收入估计能达20多万。
1: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2: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1: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13: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14: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15: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1: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4: 国庆假期，我省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1: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16: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1: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 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

0: 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和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1: 这个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邓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2: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3: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
4: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5: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4: 今年国庆前，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6: 有美食，有演绎，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4: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市大集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7: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4: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8: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个非遗的小市集，还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4: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0: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

0: 示，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也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7.4%；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省市场监管局消息，国庆期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系统聚焦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对重点企业、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明查暗访，同时强化纠纷化解，发挥12315投诉举报热线和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假期期间，受理各类投诉举报近3万件，均按程序办理。
1: 眼下京城秋景渐浓，串联三山五园景区的西郊线迎来客流高峰。
2: 来，我给您刷一下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好，您好，稍微让一下啊。
3: 这里是西郊线八沟站，像我身后这样繁忙的过闸景象，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解锁京城秋日最有氛围感的游玩方式，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刻意打卡，我们带您沉浸式乘坐京西网红有轨电车西郊线。那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线路，串联起了从八沟到香山的绝美风光。那这趟车本身也成为了一条专属于北京的秋日移动风景线。走吧，咱们一起上车。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国庆假期，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4: 要是坐公交，我们查了一下，得坐5多分钟，这个半个小时。
5: 从那个茶棚呀、什么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6: 西郊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3: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本地人日常的烟火惬意。而针对秋日赏秋大客流，西郊线也升级了暖心便民服务，让大家的秋日出行更舒心。
7: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线路平均小时客流较平常提升1倍左右。八沟站进站的高峰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3点，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下午2点到18点，15点至17点返程高峰时段，我们就实时可以开启那个出站免检。
3: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西郊线的终点香山。那在我身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那从八沟站到达香山呢，用时差不多也就2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相比来说啊，要比我们开车来香山要快得多。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北京的现代底座，那三山五园的层林秋色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漫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读懂最好的京城秋景从来都在路上。坐着公交游北京，在穿梭的风景里遇见最美的秋日精华。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明晚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寒露节气，这个时节白昼明显变短，昼夜温差较大，时不时的呢会有冷空气南下。目前我省正处于冷空气活动的间歇期，天气比较平稳。一直到12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波动幅度不大，早晚凉，午后仍有热感，比较适合外出活动，仍然值得大家好好珍惜。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弱降水出现，提醒当地的朋友多加关注。那此外呢，从12号开始，我省将经历大范围的降水、大风和降温过程。天气变化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3到27度；张家口晴转阴，8到23度；承德晴转阴，8到26度；秦皇岛晴，13到25度；唐山晴，11到25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4到28度；衡水晴，15到29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7度；定州晴，13到27度；新集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西藏阿里阵雪转多云，-6度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8到26度。感谢收看。

公元前227年，一个凄冷肃杀的日子，燕下都武阳城旁的易水河畔，一个使团即将出征。送行者皆着白衣，

越过易水向南，很快就能走出燕国的领土，前往送行的高渐离击筑，出使秦国的使臣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穿过凛冽的晨雾，掠过山峦和大地，与河水一起低回，撞击着每一位送行者的心。众人仰望的眼神中，有期待，有不舍，有感激，有钦佩，最终和荆轲一起坚定地将目光锁定前方。他们的视线之外，此时的华夏大地，数百年的纷乱与征战已经到了尾声。荆轲知道，此次西入秦国刺杀秦王，不可能再有回头的日子。这一别，即成同仇敌忾的绝唱。探虎穴兮入交弓，仰天虚气兮成白虹。荆轲刺秦王，功败垂成。当荆轲的死讯传回燕国的时候，不甘屈从命运的燕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流泪悲伤了。秦军的铁蹄已无可抵挡。几个月后，秦军攻破燕国都城，

在易水边居住的高渐离辗转被带到秦国，已经成为秦始皇的秦王欣赏他的音乐才华，又惧怕他复仇，于是熏瞎了他的眼睛。牢记国仇家恨的高渐离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铸钟灌铅，意图借演出之机击杀秦始皇。机会来临，一曲未罢，趁秦始皇听得入神之际，高渐离捕捉动静，起身上前挥铸机制，与好友荆轲一样，完成了从刺客到义士的生命升华。壮士死之极，秦国殿上那义无反顾的撞击，易水河畔那视死如归的吟诵，被后人无数次提起。其事虽不利，千载未伤心，人们扼腕长叹荆轲与高渐离的失败，悲歌赞颂他们视死如归的慷慨之举。慷慨悲歌最早出自西汉史官司马迁的笔下，形容的是中山国的音乐风格。中山这个处在燕国与赵国之间自发生长的国家，音乐深沉而辽远，高亢且凄怆，不屈的旋律中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司马迁笔下，悲歌慷慨的还有西楚霸王项羽。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争霸，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时，乃悲

歌慷慨，自为诗乐，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一代英雄穷途末路时的悲凉与悲壮。项羽的困境，中山国曾经的邻居北边的燕国与南边的赵国几十年前也曾遭遇。春秋初期，有大小诸侯国140余个，他们互相攻打兼并，大浪淘沙，到战国初期仅余20余家，又合纵连横，经过200多场大大小小的混战之后，最终战国决赛圈中仅剩7雄，燕国与赵国就名列其中。数百年间一路走来，燕国与赵国的日子也并不平静。燕国地处东北一隅，气候寒冷，人口稀少，人称苦寒之地。北临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南又与强国齐、赵等相邻。在春秋时期，赵国还未露面之前，燕国就不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曾经被迫迁都。而赵国处于所谓四战之地，西有虎狼之禽，东有富强之齐，南有凶悍之魏，北边有临胡、匈奴诸多游牧民族。常常多线作战，疲于奔命。赵国是秦国东出的最大阻碍，赵秦征战就成了历史宿命。窘困不安、挣扎求存的环境，并没有磨灭燕赵两国的信心，反而砥砺出他们图强的意志与进取的雄心。慷慨，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壮士不得志，悲歌则为悲壮之声。但在燕赵大地上，高亢的歌声倾诉的似乎从来不是一己之穷达与哀愁，自私的语调咏唱的永远是生于忧患的刚烈与悲壮。燕昭王，一位因广纳贤才而被文人墨客不吝赞美之词的贤王。即位之初，强敌压境，首都被占，前任君主被齐国所杀，危机四伏。他谨记前耻，励精图治，营建燕夏都武阳城，发展冶炼，提升装备，训练军队，修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千金试马骨，表明爱才惜才之心。一时间，治国之才汇聚于燕，羸弱的燕国开始雄踞一方。公元前284年，是燕昭王踌躇满志的一年。他常常登上黄金台，与来自各国的有识之士一起分析天下大事。余暇之际，徜徉在自己兴建的武阳城里，查看军队新装备、铁制武器和百姓新置换的新式农具。有时候

他也会来到紫金关监督长城的修建进程。从他执掌燕国到如今整整28年，燕国军强民富，终于成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燕昭王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捷报。年初的时候，他游说赵、魏、秦、楚、韩五国联合攻打齐国。冥冥之中，他觉得这将会是一场胜利，但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这么大。燕国以万乘之强国，守800岁之蓄积，占领了齐国70余城，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惊。就在燕国走向鼎盛的时候，易水的那一边，近邻赵国，在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变法图强，广开疆域。三家分晋而来的赵国，受中原礼乐制度影响颇深。赵敬侯迁都邯郸后，强敌林立。在一次次的对抗与交流中，赵武灵王敏锐地发现了胡人在军事与服饰方面的长处。胡人窄袖短袄，骑马跨弓，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于是在他即位后的第19年，果断决定效法胡兵，正式下达了胡服令，变更服制，习练马术，建立起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胡服骑射成为赵武灵王改革的一大创举。胡服令颁行的第2年，赵国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大片土地。宣赫的战绩给了赵国莫大的信心。向北，他们追击匈奴；向西，他们打击临湖楼烦。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环视四周，此时唯一的对手似乎只有秦国。燕昭王广纳贤才，赵武灵王变法图强，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带领国人励精图治。燕赵两国的一众豪侠义士，则以壮烈之举与诚信之气，书写着被后人传颂的慷慨悲歌。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因司马迁的记载而深入人心。秦国追索和氏璧，赵王命蔺相如持和氏璧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强取豪夺，蔺相如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机智保全了和氏璧。经此一役，蔺相如官拜上卿，他以国为重，虚怀若谷，屡次宽容冒犯自己的赵国老将军廉颇。廉颇闻过自省，负荆请罪，唱出一段将相和的佳话。纷乱的战国时代过去了，但慷慨悲

歌的旋律不绝如缕，塑造着燕赵大地的性格，影响着后世中国。如同源头活水，启发着后世的正义和勇气，源源不断，不止不息。临漳，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座县城，顾名思义，它临近漳河，蜿蜒的漳河曾穿城而过。漳河，古黄河水系的一支，曾经与黄河有着共同的脾气，迁徙无章，流向无常，也被称为横漳。东汉末年，时势遇见了曹操，造就了邺城，漳河也就有了定数。此时天下纷乱，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在群雄逐鹿的血雨腥风中，曹操逐渐崛起。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并以此地作为自己的王业之基。他修白沟，立漕渠，邺城成了当时的水运交通中心。航船从邺城由漳水经立漕渠入白沟，向北可达华北平原的北端，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地区。庞大的水系支撑着他称霸的雄心。在漳河边，曹操兴建多处园林，最著名的便是邺城西北的三台，中曰铜雀台，南曰金凤台，北曰冰井台。三台之间有浮桥相连通，巍峨壮观。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曹操、曹丕、曹植与号称建安七子的陈琳、王粲、刘桢等文坛才俊欢聚一堂。归汉的才女蔡文姬将演绎她的新作《胡笳十八坡》，一曲罢，满堂为之倾倒。曹植挥笔力就登台赋，以

0: 这样的盛会雅集经常在铜雀台上演。定都邺城后，曹操唯才是举，广泛招揽治国能人，一批忧国忧民文才锦绣之士前来投靠。三台中的铜雀台、文昌殿之西的西园，成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腋下文人宴饮赋诗之所，开创了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先河。时代的命题成了文人的心事，在素质以充满强烈个性的文字，建功立业的壮志，人生短暂的悲哀，都是他们对世界的告白。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 君去赴国难，誓死
3: 虎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
0: 诗风慷慨悲凉，雄健多气，后世文学史家称之为建安风骨。风骨固然来自当下动荡的社会、不安的时局，也离不开一方水土对文人个性气质的影响与塑造。历史决定文化，一切都有迹可循。临漳东北方向300公里外的县县，汉初时名为乐城，是河间王刘德的都城。当时乐城有座日华宫，
4: 天下仗大人勇气，一天一不其志在而衰，三不好金发起。
0: 谈笑有鸿儒，每日诵诗文读经典，文化之盛非他地可比。汉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转折期，汉承秦制，汉武帝时一从河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开始以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主流思想。然而经过秦代焚书坑儒，三代之书繁阳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以天下需要为重，国家有难必定作为，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修学好古，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搜求古书，精心誊写。一时间乐城收藏的儒家典籍比朝廷还要多。刘德有多方招致学者大儒，开席讲座，分庭辩论，儒家经典《春秋》《诗三百》等得以流传。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来自于当年河间毛公所传。
5: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6: 仆仗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0: 风云际会，河间诸儒生的诵读声乘着大汉雄风，响彻沉寂无闻的文化蛰伏，穿过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将尊文重教延绵不断地刻画在中国历史的年轮之中。百年后的腋下文人传承着文化的根脉，为天下呼，为苍生言。 北方的寒凉与世事的苍凉，纠结在他们的内心，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他们呼唤理想中强大而统一的盛世，渴望如同义士豪杰一样建功立业，拯救这个前景灰暗的时代。花好月圆，总被雨打风吹散。建安22年，一场瘟疫，徐干、陈琳、阴阳等不幸病逝。3年后，曹操去世，腋下风流成为绝响。30余年的建安文学，在30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是短短一瞬，只是从此时代悲歌，建安风骨成为这片大地挥之不去的旋律。唐代，这里唱响边塞之音，

宏阔的意象中忧患着疆土安危，昂扬的基调慨叹着民间疾苦。元代杂剧在这里兴盛，战争残酷，官场黑暗，杂剧的剧情内容承袭这片大地关注时事之风，不愿任人宰割，努力抗争，坚持正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杂剧主人公的品行也一如前代燕赵英豪。当乐观奋争的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全国，普通百姓则从戏台上的悲欢离合、慷慨悲歌中辨善恶、识忠奸，建立起忧国忧民、忠孝节义的基本认知。流向中国大地的还有闻鸡起舞的不遗余力，积极中流的不屈世杰，这是近代悲情英雄祖逖的峡谷。年少时他与好友刘琨闻鸡起舞，奋发图强，以待来日。西晋永嘉之乱，河北地区乃至中原大地都被外族侵略者攻陷，万民涂炭。祖逖被迫告别家乡范阳，率亲邻几百家南下避难，逃亡到长江以南。客居他乡，祖逖时刻不忘清扫中原，收复北方。他自募战士，自造兵器，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宗族部属百余家，毅然从京口渡江北上。渡江至中流时，他击打船桨，发誓收复故土。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冀者，有如大江。虽功败垂成，只收复河南部分地区，并未进军平定河北，终因不屈之精神名留青史，流传至今的还有面对强权直言进谏的刚直不阿。这是初唐时期巨鹿郡人魏征的铁骨，他多次犯言直谏唐太宗，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辅佐唐太宗共创贞观之治，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为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一次又一次，慷慨悲歌终于被更多的人听见。唐时一代文宗韩愈执笔做了总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慷慨悲歌从此与燕赵大地浑然一体，互为表里。时光向前，不管时代如何复杂多变，燕赵大地所蕴含的精神源泉永远不会枯竭。公元758年，唐至德三年初秋，已知天命的颜真卿拿起了笔，深得用笔之妙，落笔必为佳品的他却迟迟下不了笔。今天的文字关乎他的心中深情，眼前山河藏着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三年前，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

在范阳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兵锋所到之处，各州郡县皆闻风而降。

均攻陷常山，颜杲卿与颜季明被捕。颜杲卿面对安禄山的逼降，瞋目怒骂，在被安禄山割掉舌头后，仍然忍着断舌剧痛骂之，直至含糊而绝。颜季明被砍头，颜氏已门30余口就医。2年后，常山收复，颜真卿命人到常山巡访，仅寻得兄长颜杲卿一族，侄子颜季明头颅而归。得知消息的颜真卿极度悲愤，写文祭哀思，开篇尚能自持，当写到父献子死，朝清卵覆这8个字时，墨色变得浓重深厚，如同书写者的心绪。到天不悔祸4个字以后，情绪一发不可收拾，笔势如飞流瀑布急转直下，至结尾的呜呼哀哉，已是枯笔飞白，如过眼云烟，灰飞烟灭。这份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记录的只是燕赵大地无数次壮烈牺牲中的一次，但他们为中国精神赋予的忠义之气节，却被后人不断地赞颂怀想。所有的赞颂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宋代名臣文天祥的《正气歌》：“为颜将军头，为鸡世忠血，为张孙杨齿，为颜长山舌。”颜长山便是颜杲卿的尊称，他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忠义死节之士一起，随着这首诗活在无数中国人的心里。星转斗移，时已世书。慷慨悲歌的旋律早已与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在每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关键期，留下它奋争图存的印记。进高原，拥长城，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燕赵大地，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反对异族侵略的前沿。它的时间年轮上，连续不断地刻画着战争的残酷。看惯了大好河山，听惯了鼓角争鸣，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之时，燕赵英豪总能慷慨赴国难。青年毛泽东为之感慨：“为北方之强，人今隔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乐亭，滦河边的一座小城，因为与交通要道，清末民初创造了台商百年辉煌经商史。当时的乐亭是一个对国家大事、社会风尚消息灵通、文化思想开化开明之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889年10月出生在乐亭县大黑坨村。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有识之士皆在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或许早在少年时，李大钊就读过河北同乡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诗句。成年后，他略加改动，以“铁肩担道义，妙手”。

0: 口著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夜以继日地思考民族的光明前途，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 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
0: 1918年，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早期传播这一思想的第一人，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在离家几十公里的五峰山，他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在他的指导下建立。因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李大钊成为军阀通缉的对象。1927年4月，38岁的李大钊慷慨就义。李大钊就义4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再后来，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青春中国幻影破灭，救亡图存呐喊升起，无数人前赴后继，争相挽大厦于江青，慷慨悲歌成为中华大地的最强音。国破山河在，8年全面抗战，无数的头颅与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太行巍巍，见证着英雄的军队与不屈的人民。燕山逶迤，中国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无数人毅然决然踏入硝烟弥漫的战场，用身躯，用热血阻挡敌人前进的铁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无数人运用无穷智慧，在壮阔山河布下天罗地网。还有无数人以文字记录，呐喊，振聋发聩，呼唤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自有信史的几千年以来，燕赵大地发生过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些为天下所称颂，有些不闻于史册。在漫长岁月中，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危难中奋起一搏的使命感，面对困境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行事风格，汇聚成一曲曲慷慨悲歌，犹如洪钟大吕，在中华大地上穿云裂石，汇入中国精神的荡气回肠之中。起承转合间，支撑着我们一次又一次从灾难中奋起，游响停云时，激励我们一次又一次从低谷走向辉煌。历史之河，何以长流？中华之魂，何以不朽？唯有精神，唯有传承。耿耿星河，流泽万古。而此余音绵绵不绝。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孙一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 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月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各纵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亮，睡觉垫上。
0: 我能命，娃子，不怕亮。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杭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朱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省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记住，一切听朱军长指挥。
2: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
1: 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
0: 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旗方可成，新旗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十九年建了十三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得人才辈出。单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1: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2: 你们四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1: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江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1: 杨先生，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1: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2: 这是你家里，
0: 张玉文的妹妹，连南区的张玉文。嗯，
1: 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0: 你几岁了？
1: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0: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1: 打定了。杨先生。
3: 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好。爸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缪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4: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3: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4: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5: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6: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
4: 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毛委员、朱军长。
3: 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7: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8: 爸，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3: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
8: 我们就缝上哪个，
3: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9: 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
10: 我又多染了一些。
3: 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10: 爸妈。 那咱们说做就做吧。嗯，
3: 你们都不睡觉了，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11: 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某。

0: 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对嘛，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1: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
2: 你要尽快搞回来。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1: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你刚刚还讲，
2: 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
1: 我们是早立下的，
2: 四个儿子，生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可都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3: 这一次，对润之的打击一定很大哦。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2天，他才回来。为我们。 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不是时候。
2: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你要选呢，你就先做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
4: 是怎么做的，县委书记？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
5: 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好，我们立刻把它加进去。这些政策一般不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卖个盐巴、针头线呢？
4: 都要很远。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6: 毛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董娃子生命垂危，
4: 他嘴里一直喊着“毛委员，毛委员”。白翠，子辉，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 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连以上的职位有多少？ 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1: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过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0: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1: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住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2: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啊，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两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牺牲，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0: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3: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
1: 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0: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
1: 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我这里有药。
0: 来教养之前，副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
1: 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要吃下去，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态。
0: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绝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衡山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泽剑和陈芬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声讨他， 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并且赔偿陈家300块广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陆恶鬼晓得
1: 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
0: 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我没有讲。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卡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这些年，陈毅一直在暗中运作，他们很早就从当铺赎回来了。朱军长将本来打算让陈毅转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
1: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0: 我的火气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哪里呀、啊？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2: 他有老寒腿。
0: 我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2: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队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 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蛇蛇行，叫心里话则明。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加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0: 你讲的这些，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
2: 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 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 开工了没有？
1: 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久威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

0: 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1: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兴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
3: 政治问题和边境党的任务，
2: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
0: 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
2: 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仅7万名共产党员，农民就占76%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陆安宫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
0: 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3锹土，你的、泽潭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2: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潭做的都要好，泽民，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0: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泽民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牌子员了。
2: 412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0: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2: 好，好。4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峡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
4: 金华寺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2: 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0: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2: 老百姓的生活呢？
0: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13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2: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13伢子了。
0: 对，
2: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5: 不过副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0: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吗？
2: 不止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0: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2: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3: 华兴印刷工

宿怎么办？你来禁止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碰抽奖。

0: 同学们好。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粮食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0: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手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2: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

0: 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好。

0: 这里都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挨丈夫打骂跑出来，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扶出来。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哎呦，
3: 痛了！
4: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乐龄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

0: 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船上也就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挑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赎哪家媳妇啊？
2: 不收，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3: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歧视妇女要被打倒。
4: 这又是哪方圣人？
0: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我的老板，他写的字你记住就是了。
4: 山匪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
5: 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骄阳搞地方工作了。谭振林、江华、蔡贤明、曾志、贺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张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魏金伯、顾老六他们。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
6: 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我来晚了。
5: 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毛委员最后讲，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

0: 这山匪的炮弹很多吗？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害怕几个山匪？
1: 毛有人，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 毛远。

0: 有点谢谢啊，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
1: 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0: 不要等你阵亡了，泽坦就回来了。

1: 不要搞了！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2: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壮大的不错嘛。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3: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
4: 开展地方工作，你最有经验。
2: 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镇压了，跑了几个。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了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回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喽。
5: 你是小的，我是跟着你和朱军长出来闹革命的，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千位书记？
6: 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2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润之，还是回去吧。你现在有危险，打昌平县城，魏金博和顾老六、范九山他们三个。 当了逃兵，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对不住了，军长，我要活捉毛泽东。魏金博现在应该跟山匪勾结。

0: 回去吧。队伍现在也乱得很，几个纵队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1: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写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写保证书英勇献身的？
2: 一个位阶魔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3: 杨先生，开课喽！
4: 我去拿先生符。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0: 他算是无组织无纪律。
3: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意，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0: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2: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的事情。
0: 他才是形式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的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
4: 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作诗的时候也可以唱。
3: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会剿要两三万人，主力是湘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3: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4: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于谢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之，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1: 现在，
0: 就现在。我这心里。 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1: 好，我去换衣服。

0: 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勾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这个妹子，哥哥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作主的一天。 所有牺牲的烈士。

0: 到底是哪个杀害了他？在衡山，一个叫卢恶鬼的县城。
1: 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

菊妹子是为穷苦人获得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和无数牺牲的烈士。这之前。 你已经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你没有告诉我。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 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她的绝笔。

0: 分的妹妹，买通了看押菊妹子的一个看守。菊妹子不晓得她和陈芬的儿子已经夭折了。临行前，她提出最后看一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
1: 长大了。

0: 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他带上，让泽建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1: 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2: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 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宫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这些。
1: 都是战士们要求任职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吴忠豪、林彪都有了。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 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快回去吧。
1: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在他这屋里写，心里踏实些。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之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县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接近，创建新的割据圈。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
2: 26天之前。
1: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
0: 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1: 执行，
3: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之，他在判断，很少错。
4: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
5: 毛不从卖，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
4: 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见此以为是。

谢大姐，我就不辛苦。

0: 都告密。严昌仪、杨英、邢世珍四位同志，就在两天前，他们被关进了龙华淞沪戒备司令部。24号那天，我正好有急事，没有去参加军事会议。如果去了，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喊出口清楚没有？
0: 白星，
1: 军委秘书处的白星，
0: 投靠国民党了。在他们被抓进去的第二天，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积蓄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1: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解救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了，你们的二月来信给润植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0: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
1: 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实事求是地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不能再犹豫了，
2: 润之、
1: 朱局长他们都在盼着我回去呢，对红四军未来发展的建议都在这上面了。
0: 好，你先去洗一下，吃口东西。
1: 不洗，也不吃东西。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

跟他打仗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老板，这是给我们留下了个吃饭的款，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杨先生，你是张老板请来的先生，想拿多少纸，你拿就是了。那天我看你好像得了百子病，是好是不好，没问题。一张纸能卖几文钱呀？
1: 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
0: 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1: 怎么办？由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少干活，少吃饭。
0: 对不起，老头子，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1: 不用道歉，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
2: 不用认识，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

0: 一定要快！眉县地理环境复杂，福建侵害首黑，混战平息，他们迟早该缴械实力攻的。超群热线，要死死守住长定河和周围的各个山头码头。我担心眉县交往，他们会声东击西过来。就算他们不敢过来，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少的。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司总加速前进，我们。

这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

0: 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

0: 掌更有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和梨。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你都虐起来了，没有用的，子慧给我咬了。

0: 东江一战，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事务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1: 驾！驾！

0: 热，啊，热，把它端走，拿走，啊，好热，快拿走，啊，好，我把它端开，
1: 离我远一些，
0: 不要搓，
1: 你离我远一些，
0: 传染。

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只要当初的竹毛还在，啥个样子都不要怕。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了，陈毅也不会要求开其他，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吓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然后飞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
1: 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毅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石头多，三餐稀粥地瓜饭，出门三步就怕坡，南肩骑马扛过桥，世代无歌读书歌。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伊达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苏慧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
0: 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2: 大哥，朱军长，
1: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
0: 是林有嘉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你大哥了。
2: 他哪里要我担心？
1: 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
3: 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怀堂吃点东西。马也要吃些粮草。
1: 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
2: 我就要讲。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地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吗？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1: 是米奇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
2: 不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有指挥鼎城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4: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2: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0: 你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子泰，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宥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宥嘉？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宥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

0: 朱军的命运，对武一定比现在好太得多。这小子，当了几天全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1: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天王老子都不怕，你还这么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
2: 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3: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1: 谢谢。
3: 吃吧。
4: 吃了才更有力气讲话。吃好了就放心回去。陈毅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军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
1: 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0: 陈毅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能好。
1: 泽辉，
0: 是，
1: 请大家进来开会吧。好。 朱军长，
4: 开个扩大会吧，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经历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我记得陈毅，跟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 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正是。你就
1: 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
0: 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
2: 人总会死的，被革命的死，总比被当棵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这句话讲得好。

0: 告诉你了，
1: 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拉了我一把。
0: 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我写了，你还要再写一遍。你这是考我呢。

0: 不管陈毅回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要回去。朱军长来消息讲，蒋贵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0: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 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1: 我已修辞立场，不必担忧。
0: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一定会守抱住之信。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地契还给你，
1: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 就拜托你了。放心，一个都少不了。嗯，瑞鑫，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六个县、54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杨先生，杨先生，我也要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0: 你们还回来吗？要回来，
1: 待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桌上的几本书是留给你的。

0: 喂，
1: 恩来同志，
2: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心有下落了，他没有去南京，
3: 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路4弄43号。
2: 4弄43号？
3: 对，
2: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3: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2: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3: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2: 严密监视。好，只要看到白星出现，即可击毙。
3: 明白。
4: 找到了，迫害澎湃我们四位同志的白星。
2: 蒋介石的密令，命范保护他。
5: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4: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5: 对，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陈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4: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4万字了，第五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2: 我去一下，很快回来。
4: 不要，再去找杨登营，快打进去杀白星。

0: 哪里跑得下？已经有功劳了。这几天我写了50000字报告，我写蓝月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朕知道，我们要跟他共同庆祝胜利。
1: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了。

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的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2: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集政影响于全国。
3: 正是你想要的，润之。
2: 是我们想要的。
4: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5: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4: 信上还指示，
5: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2: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5: 赞同。
3: 先整训，再开会。
2: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
3: 嗯。
2: 这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杭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
0: 才三次，重阳。
6: 不要自己砍哦。读哦。
7: 好。好。
6: 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0: 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句句扣人心扉，有气魄，革命人的壮美颂歌。
1: 用菊花赞秋色，独具神韵。
0: 神韵，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2: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今天连以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来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朱军长讲，
3: 砍起来都精神。
2: 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0: 明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定下了。嗯，
1: 管变的。
2: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明白了。桂莲，
3: 哎，
2: 快去码头把文英、兰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
1: 说是要多挣些钱，给你留着应急用。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想得周全，儿子像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意。
2: 讲好了，有田有家，泽潭每个人都是多一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

0: 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一样。
1: 好，有田有家我给，则谈不好给，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2: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金部，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的方案拿给我看。咱们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给养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桂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兴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逢人卒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2: 做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也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2: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全城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又要进山了，妈，爸，
3: 哎，
1: 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2: 爸，
1: 现在就走。
3: 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

0: 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
1: 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给他带去吃。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
2: 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部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0: 爸，我们走吧。
2: 哎，
0: 妈，大虎。
1: 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0: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的。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

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这里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泽坦，
1: 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2: 牺牲个人，
3: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3: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3: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3: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1: 这个决议共分八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万多字的八项决议。
1: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八项决议的第一项，第一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二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二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2: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古田跑。
2: 举手表决。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2: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捡食捡量，

0: 这是女王和蓝鹰的手艺，看看。
1: 还有一身棉服呢，
0: 都合身。

0: 大，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兰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吧？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嗯，好。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0: 为了挫败蒋贵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罗宋，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怂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行了，先生。
1: 王委员，张铁强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许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导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图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啊？自去年三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
0: 迫使先生遭受排挤，裁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全之嫌。
2: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 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之初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难乎为继。
3: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
1: 如何振兴中华？
4: 何以实业救国？
1: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某，你日去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老师，中正多次讲过，子与恩公，忠正犹如枯木逢春。 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殖泰山一般，如今忠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次。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
2: 给何应钦
3: 发电，
2: 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4: 是。
2: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1: 明白。

0: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命丢了，任务不能丢。知道了，爸。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
1: 爸，你不回去看看？回不去了，你看。毛委员、朱局长了不起。
0: 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1: 嗯。
0: 这是老大，你家有田，烧给你妈的信。
1: 爸，我妈说让你注意身子，年纪大了。

1: 先生一路辛苦了，
2: ，
1: 来。
2: 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1: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2: 盛世危言》。
1: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2: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三十六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的战术，实践才是。

0: 行的兵法，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1: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0: 何山同意。四年了，督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1: 督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理解了，
0: 四年，
1: 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
0: 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2: 您从苏联回来。
1: 总该回家看望一下。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
0: 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2: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1: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学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正在研究。
2: 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医院，给个批准。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
1: 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3: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恩来，我也很想念他。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 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宪兵诞生了。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 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

0: 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 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
1: 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京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头夫。 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的。 被叛徒出卖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时常想起牺牲的官兵，有的是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有的是经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战友，还有的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兄弟、亲兄弟。

0: 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1: 你是兵中战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的道理，
0: 你不懂吧？
1: 我懂，才要留下。红军是青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青山。 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打回来，不要让这。

你在花样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

0: 我给他喂药，扶他上厕所，逼迫他躲到河水。那是医生嘱咐我的，不该让他去。路那么远，肺炎是很严重的病。他路上咳嗽了没有？
1: 没有，只是出了一些虚汗。他讲是躺得太久了。
2: 军中少了一员猛将，而是军中听到吴军长牺牲的消息，全军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
3: 出师未捷，身先死。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 被无辜残害的百姓，井冈山的乡亲们，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着。 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山待遇，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一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务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
4: 要消灭他们，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4万万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直接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等一下。 请陈毅同志把这2份文件再为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

0: 所有的蒋介石同志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我们还要最大力度的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1: 他来呀！他自己来呀！我捧着怀当机了。
2: 是。
3: 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300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士，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
4: 恩来，
5: 允之，
4: 可把你盼回来了。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5: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4: 留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胡公。 走，咱们上去讲。
6: 好，
4: 蒋介石在国统区华商城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珍，
6: 哎，
4: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6: 好。
4: 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
6: 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想想6年前，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是代理部长。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 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这是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听说，这期间你又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4: 不多，晓得你会过来，就没有给你送去上海。经过调查，询问调查。这份调查工作。 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我还会有蔡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我。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 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项英、祝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6: 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一早就传达。要迅速落实。
4: 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
6: 群众上街游行庆祝，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我看到街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们
4: 成立的各个部门，你都去看过了？
6: 项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4: 泽民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6: 这里最适合他了。
4: 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
6: 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4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区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4: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升26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

0: 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季振彤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生任参谋长。
1: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
2: 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3: 做政治宣传工作，
4: 这方面你是行家。
3: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4: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
5: 楼下站了半天。 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6: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7: 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机关。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不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

0: 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5: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2: 小吴带的干粮太少了，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1: 毛主席讲去几天，想不到一下子待了十几天，他还不让我跟老乡们讲，只好饿着肚皮了。
2: 一位阿婆刚刚分了她三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两间，总要帮她修好了才能回来啊。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一家两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6户，5、6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2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我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了过来。

0: 是爸爸给的。
1: 叔叔，我要为妈妈和被敌人杀害的叔叔、哥哥、姐姐报仇，给我一支枪。
2: 听说安英在牢房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敌人残暴的折磨。
3: 妈妈，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他们有病问你什么了？
4: 他们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3: 除非海枯石烂。
4: 对。
3: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4: 对。妈妈永远不会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3: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4: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3: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我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嗯，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何健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夏谷的姚初中跟何健一样狠毒。
5: 开会致死。

0: 开会通知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杨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会的哥哥开智。
1: 照顾得也很好，他老人家很坚强。开会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他为亲生母亲。
0: 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大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0: 从这一天起，我们都称呼他毛主席了，全场都在呼唤毛主席，
1: 毛主席。
0: 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2: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妈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3: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三弟的消息。
4: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2: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
0: 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彭军团长主持。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
1: 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4: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
3: 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2: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0: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两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假会场设在我们长汀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
2: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卸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0: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开幕的那天晚上，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糊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2: 我们杀郭凤鸣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0: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听说他们很

0: 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1: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0: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
1: 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
2: 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听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0: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西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1: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0: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
1: 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2: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
3: 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指挥顶层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1: 知道了吗？姐，你念吧，我不说话。
4: 婶子，哎，
5: 文英，
0: 喜兜，坐。
4: 哎，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0: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1: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0: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1: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0: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4: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0: 嗯，
4: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1: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0: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2: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1: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4: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0: 现在？
4: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3: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0: 嗯。
3: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

0: 两家，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1: 比价定好了？
0: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1: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
1: 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
0: 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取青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1: 那是要清楚的。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3: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 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到这句话。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万5000，两角券100003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
3: 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三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1: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 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0: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正确。专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
1: VI 的主席，可以破例。不要，我猜。
2: 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笑>
3: 清洗过的烂棉花，
2: 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笑>
1: 泽民，嗯。
2: 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
1: VI 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
2: 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嗯，
0: 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2: 瑞金线就交给我，你只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4: 我负责三个线，迅速普及。
1: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2: 那就来我们瑞金线。
5: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笑>
6: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1: 先生，
7: 徐先生，
2: 是今天吗？做了苏
7: VI 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笑>
8: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 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皱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
1: 抱歉，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

0: 我们走吧。先生先行。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我们先行动吧。
1: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来急电，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打了。 他的武器装备哪里抵得过日本人？让他去剿共，他几次抱病，还有在宁都的董振堂、纪政通都去投靠朱毛，举旗抗日，真是愚不可及。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我怎么可能让朱毛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通通枪毙！
2: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不可怪罪于他。 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只是国土扬沙而已。你也讲过，张治中是一个视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做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10000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啊。
1: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3: 是。
1: 派人去向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3: 条件呢？
1: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 需要撤兵，我们撤兵。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 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朱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
2: 要快。
4: 明白。

0: 第十八军的陈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余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1: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任命何应钦为赣明粤剿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 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水。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分了。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明白。
2: 红五军团34师陈树湘向毛主席报道。

0: 陈牙子、乔工、泽敏，你们都来了，
1: 门外碰到的。
2: 我们这叫不约而行，
0: 坐，
1: 来来，
0: 快坐。陈牙子，为你高兴啊！听朱总司令讲，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
3: 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嘛。
0: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4: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牙子不会给你丢脸的。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34师，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4: 是啊，除了陈遂、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0: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4: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0: 哪里是不死啊，
5: 毛主席，董振堂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要请毛主席批准。
0: 宁都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星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300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
0: 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1: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0: 至少总要请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 给家里的老人吧，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1: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所建的工农红军运输队，更了不起，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茶油、图纸。
0: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你的铁山炉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钨金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要尽快的恢复起来。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
1: 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好，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
2: 我们34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各个团营连都送上了请愿书，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
0: 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那可不是啊，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

0: 好，每天跟你在一起。潘哥，我还没有讲你几句，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泽民一定不要在场。<笑>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1: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
2: 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3: 哪里的话，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4: 川伢子，你记这些做什么呀？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
1: 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像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 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你看，闽西工农银行的状况，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
3: 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
5: 陈伢子，不仅是预言战将，还是一位思想家喽。
3: 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泽民，等一下，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闽西啊。哼，
6: 猜你会找我，给你准备好了。
3: 这四年闽西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例。有需要再找我，
1: 我马上回去。
3: 召集开会，都给他们听。
7: 先不要走嘛，陈伢子哥，
3: 谈。老主席好，
5: 文英。哎，
7: 向陈师长致敬。
3: 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线上的兵。
7: 猜猜这是什么？
8: 糖油粑粑。
3: 对喽。<笑>
8: 坐吧。哎，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他总要表示一下心意。嗯，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
9: 嗯，满地跑了。
8: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阿妹怎么样了？
9: 他一定有编了很多首歌吧？哪天请他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笑>
8: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他到会上来为大家唱。
9: 八妹牺牲了，
8: 牺牲了。
9: 嗯，鼎城没有奖啊。 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我们去西阳坪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 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到。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他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湘苏 VI 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四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10: 不怕死来无怕生。
0: 天大事情没干。

15年前，只有15岁啊。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0: 好啊，罗明同志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把游击战的经验推广到了连城、新泉、武平一带等。他们还根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求和亲身经历，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我要给他们写封回信。
1: 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2: 罗明书记，如果能看见毛主席的回信，一定会激动得很。
0: 好，我上去一下。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生四世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3: 赞同。
0: 总要请泽坦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4: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3: 大家吃一个。

0: 周书记，
1: 副院长，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苏苏走了半个月呀。
2: 是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
1: 中央红色医院，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
0: 满意，
3: 满意。
1: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2: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
4: 申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
5: 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
6: 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
7: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
6: 报告，红德怀民兵向指挥部报告，南丰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

0: iG 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你，只有
4: 你。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4: 优萃有机，
15: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
4: 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造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5: 和善统一。

0: 报告！
1: 你们注意，
0: 洪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0: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2: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0: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老蒋前三次围剿全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近400万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不干了。
3: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方这件事，恩来和朱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方易守难攻，
0: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为为安的可能。
5: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丰，
2: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5: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丰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0: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1: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0: 研究出结果没有？
1: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迷惑陈诚部队。我们的主力部队尽快撤离南丰，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上、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0: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1: 对，然后诱敌深入，
0: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1: 对，
6: 今天是9号、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岫岩一带，等待他们的52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源，歼灭由西原固港进入的第59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0: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1: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这次蒋介石

0: 亲自到南昌，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掐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回去部署吧。
1: 我还要讲句话。
2: 请你们把握，
1: 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2: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应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1: 不改变。
2: 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长、红一军团虎将最多，这次让你们强攻南丰受挫。
1: 损失了很多官兵，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2: 好，
1: 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要坚定信念。
3: 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
4: 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请你们放心，
4: 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
3: 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 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军长也一样。

0: 大茂长放心，我们黄皮剑，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1: 妈，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
2: 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我们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省委机关和区乡干部向浏阳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营追击。于奔明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
3: 奔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随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你讲，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2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你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

0: 在他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你手下的近千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
1: 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我们共同战斗了七年，
0: 这七年，你总是险罪中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
1: 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轮村的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敏。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长我5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的明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真灵，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5: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5: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4: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3: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6: 你没跟有家讲，南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他呢。
3: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呢。
5: 毛主席也吃糖有爸爸了？
3: 吃了，都吃了。毛主席讲，好甜哟。
4: 没给爸留下几个？
3: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5: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3: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区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6: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5: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3: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堂和他爱人贺姨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4: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说。

0: 计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十口水井。嗯，
1: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2: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0: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1: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友家。
0: 不找，友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2: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四位同志了。
0: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友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2: 嗯，像我妹子。
0: 二嫂，
2: 嗯，
0: 友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友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3: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4: 医术是最好的，
3: 母子一定会平安。
5: 母子，是暖我啊，你先人说得准呐。
6: 现在只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4: 周书记。
3: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五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6: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3: 两个在赤卫队，骄阳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6: 你的疟疾又犯了，
3: 是好是坏？使不得呀！
5: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3: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5: 恭喜，恭喜！

0: 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是。 你事情多，先讲吧，等下再喝。
1: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唐瑶是这里衰垦的陈家老婆培植的，是祖传的房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讲，仅仅那霜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垦的陈老婆到瑞金去下，培养一些培药师？傅院长。 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衰垦，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垦。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1: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
0: 好。
1: 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了。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0: 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1: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不二帅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0: 一字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
1: 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亡命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
0: 又有新的指示，讲吧。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1: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0: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很信任。不顾呢？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博古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1: 不要，我去参加。
0: 把我的马留给你。
1: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戌时，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

0: 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1: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驳骨，越去谈话。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
0: 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1: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
0: 少了很多快乐。Богу,
2: а это кто?
3: Вас зовут Пандахуай?
4: 陈毅。
2: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陈毅。
3: 彭军长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 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 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4: 听润之的，回去吧。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我程、建英、项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如梦令》，元旦。 1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宁化、清流、归化，陆爱临深台华，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剪自《木兰花》。 广昌路上，在古田，我们召开了第九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伊势干南路上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
5: 干将风雪弥漫处，命令左板10万工农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六月天兵。 征抚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西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

于骁，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木马龙刚先战马，牺牲万，钱庄张飞葬，二十万金重木干，黄叶屯屯白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周山下，红旗乱。于骁，翻第二次大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虎首中骑努力，羌兵飞将军司冲霄入，700里区15日。

0: 皆何极？
1: 菩萨蛮，大白帝，大白帝气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师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写得好！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2: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1: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击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矢志逼近，在连塘、杨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缴清14000多师。
3: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4: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5: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
1: 放眼高歌气吐红，野苍拔剑绝群雄。我来诬陷兴亡港。为助苍生乐大同，
4: 你也晓得。
1: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6: 好了，
1: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雨夜衔杯》。
6: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1: 我走，我走。
2: 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吧。

0: 陈毅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
2: 去领事馆，
3: 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
2: 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3: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都一样的，
2: 猪猫猪猫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猪，还有周恩来，通通都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3: 给北路军顾祝同、南路军陈杰汤、西路军何建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4: 是。

0: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
1: 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他又要去中革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
2: 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远澄清的道理。
3: 来，
4: 任之，
3: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5: 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6: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 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
7: 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察员报告，现在像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
8: 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
5: 我的同志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с 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19-й армией? 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проходим. 李泽同志，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

0: 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一、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
1: 对呀，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11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范围角的战略战术，
2: хватит！Ты отрицаешь мо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Твой импе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3: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бы ты скорее уходил. Он не хочет
0: видеть тебя. Я могу уйти, но я все же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ы
3: 认真的考虑一下，我提出的建议，红军对我的几万官兵在你们手上。
4: 毛泽东同志，
3: 福建事变的消息，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哼，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3个月的军费，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
5: 是，
3: 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吧？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兵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
5: 是。
3: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
5: 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3: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比前几任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
5: 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 不仅仅是对红军，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6: 拿酒。

1: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2: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嗯，是。
1: 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

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子，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0: 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哎，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也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
1: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0: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吗？
0: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酮的含量是高达9.02%。
0: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0: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0: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0: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0: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0: 对，
2: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0: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哎，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0: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再要点。
2: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0: 没联系上啊。
2: 没联系上
0: 啊？对呀。
2: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1: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0: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3: 好嘞，阮老师。
4: 喂，阮老师啊。
0: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0: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哎呀，王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0: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4: 啊，再给您一批呀？还是89块钱一盒？
0: 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4: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块钱一盒的。
0: 这大家都知道。
4: 最后89块钱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万盒蜂胶呢。您还跟我要货？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0: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

0: 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1: 哎呀，阮老师、
0: 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啊，
1: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0: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
1: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0: 啊，
1: 我这可是总黄铜

0: 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
1: 嗯，
0: 根本就供不应求。
1: 嗯，
0: 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嗯，
2: 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酮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0: 王老师
2: 啊，
0: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2: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2: 嗯，
0: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2: 沙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2: 嗯，
0: 我认识呀。
2: 嗯，
0: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
2: 嗯，
0: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2: 嗯，
0: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2: 嗯，
0: 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2: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0: 真的呀？
2: 嗯。
0: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2: 嗯，
0: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2: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0: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2: 哎，我等。
0: 把手机给我。
3: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2: 就是他。
3: 哦。
2: 哎，我已经谈好2年了，2年。
3: 厉害。
2: 对，让他去联系他，你打电话联系，这事儿。
0: 哎呀。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2: 啊，
0: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2: 给我多少？
0: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2: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0: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

0: 算的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客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1: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0: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先挂了呗。
1: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0: 好嘞，拜拜。
1: 拜拜拜，再见再见。
2: 哎呀，饶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1: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我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发不下去了。哎呦，
1: 刚仔，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1: 对对对，
3: 3万盒，
1: 对，
3: 还是6盒一组，
1: 对，
3: 那就是50/60啊，正好是5000组，
1: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1: 对
2: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饶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1: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给您报上，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1: 是。
4: 哎呀，把那个又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1: 对。
4: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在线在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1: 没货。
4: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1: 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儿。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4: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儿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1: 对，
4: 阮老师您说哈，就像我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4: 血糖也高不说吧，免疫力也不行。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现在呀有了您的讲，哎呀真是太好了。咱就说这蜂胶，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蝗虫
1: 啊。是
4: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蝗虫的含量高，都超过9了，
1: 是9.02了。
4: 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1: 对，
4: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1: 没错，
4: 阮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谢谢您呐、
1: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2粒儿，这就行了啊。
4: 听您的，
1: 行了，也给您订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4: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1: 啊，
5: 我和我爱人呢、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

0: 那杨老师就得长期吃
1: 啊！
0: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儿。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0: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1: 嗯，
0: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1: 嗯，
0: 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啊、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0: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整将近10000块钱的，
1: 小一万了。嗯
0: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1: 嗯，
0: 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
1: 啊，
0: 哎，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1: 啊，
0: 才知道了养生。
1: 啊，
0: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四组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你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
1: 嗯，
2: 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1: 啊，
3: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1: 啊。
3: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太快了。
1: 哦，
3: 这还不到70呢，这脸上啊、胳膊上都长了一个老年斑，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啊、就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
1: 嗯、
3: 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
1: 嗯，
3: 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1: 对对对，
3: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
1: 嗯
3: 啊，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3: 啊，这现在有货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E，那么这两种物质它都能延缓衰老，保护咱们的皮肤，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你要的两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1: 嗯，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啊。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4: 哦，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4: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1: 啊。
4: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
1: 嗯嗯
4: 嗯，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嗯，
4: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
1: 嗯，
4: 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4: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
1: 啊，
4: 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5: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5: 像啊？
1: 立东，你问他。
5: 我问问你，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4: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乡县。
5: 哎呀，
6: 哎呀，
5: 离得很近，
6: 那也是
1: 老乡、啊、离得很近，
5: 对，离得特别近，
6: 是老乡、
5: 啊，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 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6: 哎呦，您这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啊，老哥。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0: 啊，哎，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哎，
1: 不客气，再见。阮老师再见。
2: 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0: 跑偏了。
3: 好的，恭喜您唐红成功，数据显示啊，封箱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哎。
4: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3: 2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该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他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中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4: 是
3: 一组才500多块钱。
4: 对，
3: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4: 你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4: 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4: 哎，您好。
5: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4: 哎，又来。
5: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4: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5: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4: 啊，
5: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4: 啊，
5: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4: 啊。
5: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4: 啊，
5: 那个2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
4: 哦哦，
5: 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4: 嗯，
5: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4: 嗯。
5: 它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4: 哦，达到9了
5: 啊，有那个双认证的
4: 啊。
5: 完，我听那细子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5-600块钱一盒呢。
4: 嗯嗯，
5: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4: 嗯，
5: 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4: 没找着。
5: 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4: 嗯嗯，
5: 哎呀，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
4: 嗯，
5: 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
4: 嗯，
5: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袁老师，我也想用啊。
4: 嗯，
5: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这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4: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5: 也太谢谢您了，老师。
4: 不用谢，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
4: 哎，
6: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4: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6: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他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4: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6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6: 好，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
4: 嗯，
0: 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每天限购1组6盒，1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

0: 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2: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底开始，测控团队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试验卫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4: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5: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0: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1: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的。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2: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该项研究成果。
3: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5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4: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3: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核光钟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度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4: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3: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大数据平台分析，跨省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5: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0: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6: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

0: 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民航方面，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此外，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旅游消费保持较高的活力，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假期期间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 假期期间，在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一批手电快闪空间集中亮相，新品首发、赛车体验、手工工坊、IP 互动，成为市民游客假日热门选择。
3: 这种老房子，你平时想进来的话还是蛮难的，但是现在有这种主题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过来又看宅，然后又看看这种老建筑。
1: 重庆云阳县新打造的这个江景街区内，游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4: 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1: 在大湾区，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深圳南山区这个艺术街区里，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在这里逛街、采购、休闲，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港人北上打卡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营造出鱼灯映海的中式意境。
5: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1: 这个假期，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前来以旧换新的客流大增。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2.5%、4.7%。
6: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2: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7: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8: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7: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9: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7: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2位数增长。
2: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时。

0: 戴照，开心归开心，但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1: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2: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2: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3: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2: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0: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不经意间暴露出这些信息。那如何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2: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2: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些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2: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0: 昨天我们迎来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5: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三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

0: 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1: 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2: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3: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 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0: 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1: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3: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

0: 布。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10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

0: 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裕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在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
3: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2: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
4: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2: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5: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6: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7: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2: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
8: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2: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
9: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1: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0: 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11: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这很难。

0: 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

0: 部。2024年八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两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1: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0: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1: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0: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2: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和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的都可以做。
0: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3: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代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新村绿色财富。
0: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代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5: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0: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代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6: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耕净地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0: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5: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0: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 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

0: 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1: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0: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2: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3: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4: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0: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5: 这个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当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6: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3: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7: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8: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比我在网上和店里看到的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7: 今年国庆前，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加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

0: 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有美食，有演绎，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市大集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2: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3: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个非遗的小市集，还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0: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4: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也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7.4%；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
5: 国庆假期，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科普研学、IP 演绎、夜游市集等沉浸感强、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成为消费主力。
6: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7: 北京文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
6: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北京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8: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

0: 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1: 记者从天津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天津市重点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1.9%，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国庆假期，天津全市接待游客人次和游客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同比实现双增长，人均消费达987元。眼下，京城秋景渐浓，串联三山五园景区的西郊线迎来客流高峰。
2: 来，我给您刷一下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好，您好，稍微让一下啊。
3: 这里是西郊线八沟站，像我身后这样繁忙的过闸景象，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解锁京城秋日最有氛围感的游玩方式，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刻意打卡，我们带您沉浸式乘坐京西网红有轨电车西郊线。那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线路，串联起了从八沟到香山的绝美风光。那这趟车本身也成为了一条专属于北京的秋日移动风景线。走吧，咱们一起上车。
4: 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国庆假期，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5: 要是坐公交，我们查了一下，得坐5个多分钟，这个半个小时。
6: 从那个茶棚呀、什么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7: 西郊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3: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4: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本地人日常的烟火惬意。而针对秋日赏秋大客流，西郊线也升级了暖心便民服务，让大家的秋日出行更舒心。
8: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线路平均小时客流较平常提升1倍左右。八沟站进站的高峰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3点，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下午2点到18点，15点至17点返程高峰时段，我们就实时可以开启那个出站免检。
3: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西郊线的终点香山。那在我身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那从八沟站到达香山呢，用时差不多也就2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相比来说啊，要比我们开车来香山要快得多。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北京的现代底座，那三山五园的层林秋色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漫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读懂最好的京城秋景从来都在路上。坐着公交游北京，在穿梭的风景里遇见最美的秋日精华。
9: 省市场监管局消息，国庆期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系统聚焦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对重点企业、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明查暗访，同时强化纠纷化解，发挥12315投诉举报热线和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假期期间受理各类投诉举报近3万件，均按程序办理。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色绵延。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